0: 是新州三人遇难海上事故的源头。大家好，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我是陆女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华盛顿指责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针对商业船只发动的攻击，并且在重要航道布设水雷。几日前海域接连发生多宗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由于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行动实属是防御性质。不过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就表示，德克兰方面认为美国任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是违反现行的停火协议。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齐亦都在社交平台 X 发出相关的警告。联合国就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表示忧虑。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指出，海湾地区冲突升级，正加剧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杜加里克说，对5月4号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联酋深表关切，据报造成了三人受伤，亦都令到富查伊拉一个石油设施引发火灾。他说除此之外，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亦都发生多宗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显著提高了区内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他又提到黎巴嫩的战事亦都已经升至自从四月停火以来的最严重水平，加沙的人道情况亦都持续恶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协议停火生效前几个钟，俄军再向乌克兰东部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造成了至少27人死亡，多个城市受到导引炸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伤亡最严重，至少有12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克拉马托尔斯克、第涅伯罗和波尔塔瓦亦都有死伤，当局形容今次是有计划的升级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持续的空袭反映俄方并不是真正想结束战争。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新州北岸巴里纳发生的严重海上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两名78岁和62岁的海上救援义工。当局表示，一座过百年历史的防波堤是海难的源头。海岸工程师戈登指出，这个防波堤在1889年兴建，目的是减少波浪数量，令到 Richmond River 河流的入海口更安全。但是在过去137年间，防波堤的设计和结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巴里纳议会市长卡德瓦拉德说，透过疏浚工程改善河口安全一直是当地社区的首要任务。新州州长柯文斯形容两位舍己救人的义工是英雄。
1: Emergency service workers do an incredible job to keep us safe.
0: 柯文斯说，紧急救援人员在危急的情况下尽责地保护大家安全，其中包括义工。他们在业余时间不收取报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毫不相识的人。四个州份首次免费提供喷鼻式流感疫苗，儿童无需接受流感防疫针的注射。新州和南澳为2至4岁的儿童免费提供这种疫苗，昆州就为2岁至5岁的儿童提供，西澳为2岁至11岁的儿童提供。在2025年所有年龄组别合计的流感相关死亡人数达到1700人，比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字高出了几百人。澳洲国家免疫研究及监测中心的总监麦卡尼表示，幼童更容易感染重症，必须要接种疫苗。
2: 10,000 families impacted by the hospitalization of their child.
0: 麦卡尼话，自从2022年以嚟，已经有10,000个家庭嘅子女要送院，其中超过6%嘅儿童要送入深切治疗部，平均年龄系5.1岁。佢话大家可能唔会想到自己健康嘅5岁仔女会因为流感要送院，而事实上系可能会发生，所以当局拨款资助呢啲疫苗。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50万元，加强喺维州、新州同埋首都领地嘅亚洲语言教育。呢一笔经费系政府嘅2500万元社区语言学校计划嘅一部分，目的系支援中学生嘅语言学习，包括咗15种语言。呢、这个称为流利亚洲语言嘅计划，支援嘅语言包括普通话、孟加拉语、缅甸语、菲律宾语、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印尼语和尼泊尔语。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翻国际方面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在追踪一名喺阿根廷同南极航行嘅邮轮上面因为感染汉坦病毒死亡嘅患者嘅密切接触者。世卫指出，正尝试联络曾经同呢一名乘客同机由圣克勒那岛飞去约翰内斯堡嘅乘客。卫生官员相信患者可能喺登船之前已经感染病毒，不过亦都唔排除喺船上同密切接触者之间出现有限度传播嘅可能性。世卫官员科霍夫表示，当局已经采取预防措施嚟到防止疫情扩散，要求乘客留喺各自嘅客舱里面，以便进行消毒同埋执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而医疗团队亦都喺船上面提供支援。喺 SBS 中文平台上面会有更详尽嘅报道。美国指责中国放慢接收被遣返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并且警告如果不加强合作，就会收紧对华签证和入境限制。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月中访华，期间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有关的问题。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去年初曾经透过包机和商业航班接收了大概3000名被遣返的人士。不过过去半年合作就减少，未有充分配合相关的安排。美国要求中国提供相关旅游证件，并且批准遣返航班降落。目前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公民被下令遣返，当中大概1500人被拘留。美国强调，如果中国持续不配合，可能会提高签证保证金的要求，限制签证审批，甚至加强入境管制。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将会削弱关键投票权的保障，有新奥尔良的市民上街抗议。这个裁决给予空间给共和党在路易斯安那州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示威者以 Flood the Polls 为集会的口号，有批评指裁决可能削弱少数族裔选民的影响力。一名牧师罗伯茨表示，公众必须发声。新奥尔良市民的权利，他说是应该得到尊重，不过现实并不是这样。他认为任何识分是非黑白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反抗，因为这样会直接打击民主。他说如果大家不站出来表达意见，那美国的民主就会逐步瓦解。在本地，参议院展开听证审视努鲁和巴布亚新畿内亚的难民离岸甄别和安置的协议。人权法律中心向委员会表示，应该废除离岸甄别措施，指这个措施在过去13年已经对成千上万计的人和家庭造成了伤害。澳洲法律协会代表福特指，应该公开努鲁协议所依据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福特话：谅解备忘录影响深远，应该公开嚟到确保澳洲可以履行国际义务，亦都避免下一代人唔使再经历同样过去10年至12年间嘅伤害。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2: Hey, good morning.
1: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2: Yep, they sure are.
1: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2: It's all right.
1: We're so far up here.
2: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1: Oh, I'm good. So good.
3: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4: 华兹表示，经过六日在险峻地势的地空搜查之后，未有发现任何新的线索引导新方向的搜查，所以决定停止行动。由于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危机，越来越多的驾驶者选择购买电动车，本地每售出六部新车里面就有一部是电车。澳洲汽车业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消费者购买了超过15400部电动车，连续第二个月创下了销售的纪录，相对同期汽油车销量就下降了三成，柴油车销量下降超过两成。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宣布将会从2027年4月起收紧电动车税务的优惠。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澳洲足球联盟 AFL 就球员霍兰斯早前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最终他所属的卡尔顿 Carlton 足球会被罚款75,000元。霍兰斯早前在对赛哥连活 Collingwood 的期间出现心理健康状况，但是直至最后一节才被换离场。澳洲足球联盟行政总裁迪伦批评球队处理不当，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迹象显示应该更早换人。卡尔顿球会表示接受调查结果，会继续为霍兰斯提供支援，并且会同医疗团队密切合作。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寻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系8680点，下跌咗16点，总成交53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系49298点，上升咗356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898点，下跌咗197点。中国股市系继续假期休市噶。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81，对港元系5.6272，对人民币4.9047。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雨势渐密，18度；布里斯本有微雨，25度；珀斯阳光普照，23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9度；荷伯特亦都系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1: Learn more at emory.ed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2: 是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第二小时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个创业揾食街里边咧都讲咗一个几得意嘅话题啊，就系咧如果大家咧即系翻公司用电脑啊，或者用公司嘅一啲设备嘅时候咧，咁唔知有冇谂过咧，其实你输入嘅资料咧会有几多咧系即系公司可以咧系 check 到嘅咧吓？
13: 我相信咧好多打工仔心里边咧有呢个疑问，但又未必敢问公司啦，系咪？咁有時咧都可能係盡量避免啦，用公司電郵啦去做自己嘢啦。咁當然都唔應該嘅。咁不過咧，你可能喺公司用電腦嘅時候咧，有時都無可避免咧，可能會搜尋咗一啲即係唔同嘅資料啦。咁如果你真係唔想俾公司知道，但係公司其實又有冇權限去睇翻記錄嘅咧？咁今日我哋嘅創業揾食街咧，同事胡天恒同埋人力資源顧問 James 咧，就會同大家講講用公司提供嘅工具，例如公司電腦啊、公司電話等等啦，其實有冇私隱？可言咧，公司又有几大权限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呢
14: ？Hello James， 你好啊。
15: Hey Timothy， 你好。
14: 嗱，咁我哋过去咁多集咧，都讲咗好多一啲公司嘅一啲准则究竟系点样啦。咁啊，讲到呢样嘢咧，可能大家咧都会有好多问题噶。我哋咧即系喺澳洲呢度翻工啦，咁有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用公司嘅 email 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做电台咁样啦，会用公司嘅一啲器材啦。咁有时咧，我哋都唔知道嗰个私隐啦，同埋公司可以睇我哋啲乜嘢，佢哋个权限咧，嗰个范围系去到边度嘅。今集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5: 好啊 ，Timothy， 嗱呢个咧又系一个好好嘅题目，同埋咧甚至咧都系经常会有人问嘅问题嘅，尤其是咧佢涉及咧一啲我哋叫做 tools of trade 啊，例如乜嘢咧嗱。你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咁呢啲明白啊，系咪？嗱，有阵时涉及到可能系交通工具啊，即系可能俾架车你啊，其实呢一啲咧都系属于我哋叫做 company property 啊嘛，即系公司嘅资产嚟嘅。咁喺使用嘅时候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意咧？首先第一样嘢，一般嚟讲咧，尤其是你用手机同埋你用你嘅 email 咧，嗱。有啲人就会觉得，咁我可唔可以用嚟做啲私人嘅用途啊？咁啊，嗱，翻紧工咧，你就唔 suppose 做私人嘢嘅，所以咧，一般嚟讲咧，公司嘅 email 就公司嘅 email， 公司嘅电话就系公司嘅电话，系咪？吓，当然啦，有啲可能老派啲嘅，或者有啲老一辈啲嘅，可能佢喺公司已经十几廿年啦，个电话已经跟咗我廿几卅年啦，我冇第二个电话啦，我得呢个电话嘅啫，咁好多时候公司咧都。唔会咧，系好即系好硬性咁话，嗱，你唔可以攞个电话咧就做屋企嘢，即系唔可以打俾你老婆嘅咁啊，冇话唔得嘅 ，OK， 即系可以嘅。咩叫做滥用同埋咩叫做用得恰当咧？其实咧系都系一条几 fine 嘅，即系线嚟嘅啫吓。当然啦，你 啊，公司时间你攞住个电话同老婆讲两个钟，咁梗系唔好啦，系咪？除非你证实到，哦，喂，唔系啊，有啲突发嘅事件，或者有啲我哋叫做啊，即系紧急事故，我需要攞住个电话讲，咁冇嘢好讲啊，你证明到当然可以啦。如果唔系，一般嚟讲，公司电话咪公事咯，系咪？你有私人嘅电话，咁咪用私人嘅电话讲私人嘅事务咯。所以你都发觉好多现代人咧，起码有几多少？两部手机喺手噶啦，一部公司机，一部咧就系、是、咧自己嘅手机。嗱，点解会咁样做呢？你都唔想第一，你自己个私人手机系成日有公司客打俾你噶，万一你一日离开咗公司，啲客系咪仲打俾你呢？吓，咁当然你要用公司手机啦。亦都公司亦都唔想将佢嘅 email 吓系植入咗你自己部手机度喎。一间你一个唔觉意好啦，你又走咗啦，系咪你要铲咗你个 email account 啊？定系？你嗰啲 email 系咪仲会系存喺你自己个手机度咧？咁嗱，呢一啲咧就系咧公司咧嗰个私隐咧，即系同埋公司，我哋话咧系 company property 啊，即系公司拥有嘅资产嘅问题啦。去到呢样嘢咧，梗系去到你唔做或者你辞职嘅时候先会发生噶啦。吓、就系你手机，即系譬如话你公司手提电话里边所有嘅资讯咧，都系属于公司嘅吓。即系你唔可以一立乱去铲除嘅，因为呢个系公司嘅财产。嗱，同公司嘅电脑都一样嘅吓、啊，公司嘅电脑系佢嘅，你可唔可以用嚟做私人嘢啊？嗱，有啲人咧就会我攞翻屋企用嚟上网啊，睇 Netflix 啊，乜乜乜咁，当然系你嘅事啦，系咪？啊，你唔可以公司即系工作嘅时间上 Netflix 咪得啦吓，亦、啊、都系同样道理啦。当有一日你需要交还呢一啲嘅。啊，器械器材嘅时候咧，你嘅私人里边嘅私人可能系 bookmark 啊，或者系一啲私人嘅密码嗰啲啊，咁你要自己醒醒目咯，你要 delete 咗佢咯。如果唔系咧，公司收翻嘅时候咧，又会攞埋你嗰啲密码啦。嗱，呢啲咧就系、是、大家需要留意咧，其实诶咩系可以私人用咧，几时唔可以私人用啦？咁呢啲咧系一来咧，你可以睇翻公司嘅条款啦，有咩问题亦都系同 HR 讲翻。
16: 咁啊，其实你讲落咧非常清晰啦，同埋都几合理啊，因为话明系公司嘅资产嚟噶嘛，咁梗系其实都唔系俾你爱嚟做私人嘢咁样噶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咁我哋有时用私人用途都无可厚非，譬如可能系翻到屋企啊，咁啱用开部电脑做完工作，咁啊想揿个演唱会飞，咁去揿下用一部私人电脑，就唔想开过另外一部电脑，咁样可能好多打工仔都会咁样做嘅、好啦，咁啊问题就喺呢度啦。咁其实公司系咪有权系可以监察住我哋用公司嘅资产嘅电话又好啊，电脑又好啊，佢系可以睇晒我哋所有嘅，譬如 email 啦，讲到 email 入边。我哋每一项细节，譬如同其他一啲都系讲公事嘅，都系喺公事上面处理嘅，系咪佢哋都有权系去睇晒我哋呢啲嘅嘢，即系一览无遗嘅咧？
15: 我明明喺公司资产，佢梗系得啦。呢啲嘢好多时候咧，系真系咧，大家要留意翻咧，喺你个雇佣合约度系会写噶，就系公司咧系有权咧去查阅咧你嘅公司嘅电邮啦，或者公司嘅电话啦。例如乜嘢呢？可能去到一啲位佢觉得你嘅表现有问题啦。例如你系一个 sales， 你要成日出街去搵客嘅。咁点解你啊过去几个月你啊你都硬系冇呢个 sales 返嚟嘅呢？咁公司呢就有权呢查你个电话，睇下你譬如话、哦、我有约客㗎，我啲 report 有写㗎。其实公司系有权去睇返哦你个电话喺边度打出嘅呢。已经发觉且原来你过去两个几月啲电话全部喺同一个 subject， 就係你屋企个 subject 打出去嘅，即係其实你根本冇去过见客啦。咁咪、可以攞住呢样嘢去喂老细，你其实冇出过去见客喎、公司有权咁做，因为呢个系公司嘅资产。倒返转，如果系你自己嘅电话，你当然可以话呢个系我嘅资产，你冇权去查我嘅私隐啦，系咪？所以点解要出部电话俾你咋嘛，唔通真係贪玩咩吓，唔使钱啦，几廿蚊一个月吓。其实因为呢一啲就系公司嘅财产，公司就有权咧去查阅呢一啲嘅资讯噶啦。
16: 咁即系其实换句话讲，我用公司嘅所有嘅物品咯，即系提供嘅物品，电话又好，电脑又好，其实我都唔可以有私隐可言噶咯。
15: 咁你 suppose 你都唔应该。即系再翻转头讲啦，你唔应该攞晒公司呢啲俾你嘅啊电脑啊电话啊去做好大量嘅私人工作噶嘛，系咪？尤其是现代人，其实你入嗰间公司，佢自然会俾一部电脑你， 有机会自然会俾一部新嘅电话你，你转去另外一间公司有另外一部电脑，有另外一个电话噶嘛，系咪？你其实做一啲私人嘅工作嘅时候，公司唔会系即系 assume 你会用佢部机做噶嘛，你自己 suppose 应该有部机噶嘛，系咪？你有 iPad 啊，有电脑啊，咁啊，私人事务尽量就用翻私人嘅 tools 啊，吓电脑或者电话去处理咯。万一你攞咗，唔系话唔可以用公司嘅嘢，咁你要知道其实，例如啊，你个电脑系咪都连咗喺个 server 度噶啦？即系话 server 可能每个礼拜都 backup 一次嘅。你做所有嘅嘢，你收埋所有嘅 file 啊，你可能去过嘅浏览过嘅一啲嘅网站啊，个 history 嘅记录啊，其实都会去晒公司个 server 度噶。难道你同公司讲唔该你 delete 咗佢？咁佢喂。我冇咁，我 IT 系同我做 regular backup， 唔会为咗你一个咁我铲走你个 profile 噶嘛，啱唔啱？咁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大家真系要留意咯。
16: 啊，打工仔咧就记住阿 James 咧头先所讲嘅每一个细节啦。基本上咧，你用得公司嘅财产咧，你都唔好预咗咧系有私隐可言啦吓。咁啊，最后都想问一下你啦，即系其实好似头先都有讲到啦，如果离职啦。要交还啲公司嘅机俾翻公司啦，咁我哋要交还啲公司嘅机俾翻公司啦，咁我哋又有啲咩责任要负嘅咧？
15: 嗱，呢个咧亦都系大家要好留意嘅嘢嚟嘅。一般嚟讲喺雇佣合约里边系会写明咧，如果你系喺受聘嘅日子里边，尤其是你系需要接触客户嘅，你所接触嘅客。户嗰一个嘅 database， 又或者一啲公司任何嘅我哋叫 trade secret， 可能系佢嘅未来嘅发展嘅动态啦，或者啲新产品嘅影像啊，甚至一啲咧未来嘅方向咧，你都唔可以咧系当为私人拥有，你都唔可以咧系 download 咗之后咧就攞走吓，以后咧就当为咧你自己嘅 reference 噶，咁呢个咧。基础上啊，佢系可以告你侵权噶。呢样嘢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噶。呢个第一样嘢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当你依然系佢嘅雇员嘅时候，尤其是假设你系一啲需要见客户啊，或者系你需要卖嘢嘅人，又甚至你系属于可能系一啲医护嘅工作，可能系你系做物理治疗或者职业治疗嘅，咁你系有 client base 噶嘛？有可能咧。公司会有一个条款咧，就话咧，其实你离职之后一段时间，你系唔可以联络你嘅客户嘅，因为咧喺个雇佣合约里边系会有写明，可能你未来三个月甚至六个月，你都唔可以主动地联络你固有嘅客户，因为嗰啲客户其实都系公司嘅资产嚟噶。
16: 咁大家要记住啦，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17: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18: You know the feeling. That rush when you reach that goal. Make somebody brag a little back home. That's success. And 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lobal Campus, we believe you should never stop chasing it. That's why UMGC offers an accredited skills-based education that helps move your career forward. We'll teach you how to apply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ke AI and data science.Plus, build your skills in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Explore more than 135 degrees and certificates in business, cybersecurity, healthcare, and more. With affordable and online programs, you can unlock new opportunities to help you succeed again. At UMGC, success is yours for the taking and the making, and nothing should keep you from it, especially not an application fee. Apply now and we'll waive your application fee. Classes start May 13th. Learn more at umgc.edu. That's umgc.edu. Certified to operate in Virginia by Chev.
19: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0: 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21: 以下由陆瑞珍报道新闻提要。財長查默斯表示，理解到儲備銀行加息的決定令國民生活壓力百上加斤，他指下星期公布的聯邦財案將會克制大幅節省開支，不會有大力刺激經濟的措施。新州北岸巴里納發生的嚴重海上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包括兩名海上救援義工。當局表示，一座逾百年歷史的防波堤是海難的源頭。新州、南澳、昆州和西澳首次免费提供喷鼻式流感疫苗，儿童无需接受流感防疫针的注射。国际方面，联合国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表示忧虑，并且指黎巴嫩的战事亦都升至四月停火以来最严重水平，加沙人道情况亦都持续恶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协议停火生效之前几个钟，俄军再向乌克兰东部发动新一轮攻击，造成了至少27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追踪一名在阿根廷和南极航行的邮轮上面因为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的患者上船之前的密切接触者。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
12: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最近咧，一名嚟自南澳三个小朋友嘅母亲咧，因为喺最初申请签证嘅时候提交嘅资料有误，咁令到佢可能会面对咧被驱逐出境嘅问题。咁该名女子咧而家系经已结婚啦，并且咧同丈夫咧喺澳洲咧就生咗三个嘅仔啦。咁一家五口咧亦都喺南澳居住长达12年嘅。咁呢名女子亦都系喺2016年咧，由台湾嚟到澳洲，并且去当地一间肉类加工厂就工作。咁佢喺嗰度咧，亦都系遇到而家嘅丈夫。咁两人结婚之后，亦都一直喺当地社区居住。咁但系咧，当局就话咧，呢名女子喺十几年前申请签证里边咧，就提供咗一啲不实嘅资料。咁就话咧，佢冇申报之前咧，佢曾经咧系以佢缅甸嘅用嘅名咧，就系到访过澳洲嘅情况嘅。咁政府就话咧，佢系故意咧误导移民局，咁由于咧系签证违规啦，所以咧佢需要咧喺被佢发现之后28日内咧就被驱逐出境啊，咁翻去台湾，咁但系佢嘅丈夫同埋澳洲出生嘅细蚊仔咧就可以继续留喺澳洲嘅。咁雖然佢違反咗簽證規定啦，咁但係內政部呢仍然呢就可以喺出於人道主義或者係特殊情況之下呢為佢呢提供呢一個嘅伴侶簽證㗎。咁不過呢內政部就話呢佢嘅情況呢就唔符合申請嘅條件。咁就住呢件事呢，我今日嘅法政先鋒呢亦都好高興請嚟移民律師黃日卓 Richard 呢同大家傾下，究竟呢喺申請澳洲任何簽證嘅時候呢係咪唔可以呢填漏或者係填錯任何相关的资料呢。咁啊，欢迎大家咧系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啦。电话咧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传短信俾我哋0448-799-323，0448-799-323嘅。咁啊 ，Richard 都喺电话旁边啦，同佢打声招呼先。早晨啊 ，Richard。
22: Hey, hello, 早晨 ，Selina。
12: 系嗱 ，Richard 就首先咧想问一问你啦。咁因为咧呢名女子咧就系即系当时咧就系冇。將佢以前用過嗰個緬甸嘅名咧，就嚟過澳洲嘅情況咧，就填喺呢一個嘅即係申請簽證嘅 嘅情況裏面，咁就被當局就話佢故意隱瞞或者誤導移民局啦。咁我想問一下，如果真係填漏咗一啲嘢嘅時候，即係譬如申請簽證啦，填漏咗一啲嘢嘅時候，有冇補救嘅措施嘅咧？
22: 嗱 ，OK， 嗱，咁呢度咧，其實就喺移民局嚟講咧，就有一個英文我哋叫 bogus document 嘅即係名詞。嗱，簡單咧，喺中文嚟講咧，就係即係虛假或者係失實嘅資料。咁其實你話漏報同即係報錯咗或者報咗啲假嘅資料啦，喺移民局入面咧都係視作同一類嘅情況嘅，或者係做一啲假嘅聲明啊，咁樣即係明明問你有，你就話冇啊，咁樣之類啦。咁呢啲咧都係一併咧係即係喺同一個法律框架入面去處理嘅。
12: 嗯
22: ，OK， 嗱，咁呢度咧就首先咧就唔係一個一刀切嘅情況嘅，即係唔係話你一報漏報咗啲資料或者係報錯咗都即刻會係有一個好嚴重嘅拒簽啊，或者係之類嘅後果嘅，咁呢個大家唔需要太擔心住。但係亦都唔可以即係求其輕視啦。咁因為即係其實漏報或者係報錯嘅話咧，喺即係我哋遇到嘅經驗當中咧，都好多朋友係有即係遇到過嘅情況啊。不論佢哋係自己申請啦，或者佢哋委託咗agent 幫佢哋申請啦。有啲朋友即係有啲客人真係我哋問佢嘅時候，佢唔知道，佢真係唔記得咗，原來佢之前係啊俾人抄過牌喎，即係佢有個嚴重嘅交通嘅事故。咁佢都會有咁嘅即係情況發生，咁所以咧移民局咧就唔會話一刀切即刻哦，總之你保留一隻字都即刻 reject 咗你個申請字，咁佢會睇幾個唔同嘅情況。嗱，呢度咧有兩個重點嘅，第一件事呢、這個申請人報嘅即係漏報或者係報錯咗嘅資料嘅話，係一個故意啊，亦話係一個佢真係無心之失。啊，咁呢點咧係即係第一個考慮嘅關鍵。咁因為移民局會覺得，如果呢個資料本身你係好即係好清楚嘅喎，咁你都報特登唔報或者係報錯咗嘅話，可能佢會懷疑你係一個故意去失實提供一個失實嘅資料。咁呢個係好嚴重嘅情況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移民局可能真係會有一個更加嚴格嘅結果，或者係拒簽之類啦。咁但係第二個亦都會考慮嘅因素，就係呢一個虛報暴漏啊，或者我哋唔好叫虛報啦，因為我哋唔知道佢究竟係咪有意。總之佢暴漏或者係報錯咗呢個資料嘅情況，究竟係一個咩嘅資料咧？對於個申請嘅影響大唔大咧？嗱，如果呢一個資料有陣時真係無關痛癢嘅喎，即係同呢個即係申請係無關嘅。嗱，舉個例啦，我用一個直接啲嘅例子，如果一個簽證唔係考慮到呢個申請人嘅學歷嘅，即係學歷唔係佢嘅審批因素，而呢個申請人咧就冇報到自己有咩學歷或者係暴漏咗，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就算移民局發現，咦你冇報你個學歷喎，咁未必會係拒簽嘅，因為就算佢報同唔報，其實同呢個申請係冇一個直接嘅影響嘅嚇，咁所以咧呢個就會係移民局會考慮呢兩個因素啦，究竟你報嗰個資料係重唔重要咧？嗱，我用一個另外一個例子，譬如技術移民咁先算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佢報佢個工作嘅經驗係佢明明有九年嘅工作經驗，佢就報大啲，報咗十年咁先算。嗱咁但係喺個申請嚟講咧，因為你攞到八年工作經驗，其實你就已經係攞咗好即係嗰個分數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如果係佢原本係九年變咗十年，其實對個申請就冇影響。嗱，但係如果佢只係得七年工作經驗，但係佢係報八年嘅話，咁啱咁嘅情況底下咧，因為呢個咧就會影響咗佢嗰個分數，咁呢個分數亦都直接影響咗佢當時係獲得呢個邀請。咁變咗，如果發現到，咦，你係冇報到你嗰個真實嘅工作嘅經驗，就算你係無心嘅話咧，因為呢個係影響咗嗰個結果嘅。咁呢種情況底下咧，就算佢係冇心，哎呀，我真係唔覺意數少咗，或者數多咗一年嘅話咧，都會有機會咧，令到佢嘅申請咧係被拒嘅。
12: 嗱，咁你其实都提咗好多情况啦，咁我就想问下，嗱，因为呢位女子呢，就其实佢因为移民局就话佢以前呢曾经佢用一个缅甸，即係佢可能佢係由缅甸嚟啦，缅甸嘅名字去过，即係嚟过澳洲嘅，咁但係之后又去咗台湾然之后先至移民嚟到澳洲啦，即係或者係即係申请签证嚟到澳洲。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佢之前嗰个缅甸嗰个名字，譬如喺申请呢啲嘅签证嘅时候政府会唔会有啲问题问佢你以前有冇其他名字啊，或者点样嘅呢？
22: 嗱，冇错，呢度係有嘅。嗱，咁我当然啦，因为呢、即係個別嘅案例嚟講咧，暫時我知道，即係我唔知佢仲有冇啲跟進嘅處理啊，或者之類啦。我就唔用佢呢個案例去評論，我就反而用一個即係用翻我頭先剛剛我哋嗰個 formula 啦，就係話究竟移民局有冇問你一啲資料，而你有冇虛報，或者你係故意，而且呢個資料係影唔影響到你嗰個申請嘅結果？嗱，咁我用一個即係例子去講啦，就係好似頭先講嘅話，就係話如果移民局問有冇用其他嘅名啊咁樣之類，嗱呢個係經常有嘅，亦都好多朋友都幾混淆嘅嚇，因為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啊，好似我自己在內咧，響澳洲其實會出現咗咧，可能有三個名嘅，我自己嘅全名黃一卓，可能係叫 Richard Wong， 亦都係 Wong 一卓 Richard，甚至乎有陣時即係移民有啲銀行啊幫我改埋我個名字，叫即係日咁樣之類。咁變咗咧，其實好多時咧如果我要做一啲申請咧，就移民局就一定要知道曬呢啲名字嘅。嗱，咁點解咧？因為舉個例啦，喺澳洲攞呢個良民證啊，即係我哋叫俗稱良民證嘅無犯罪記錄啦。其實咧我哋嘅聯邦警察咧就係用呢個名稱名字去幫你去查下有冇呢個即係記錄嘅。OK， 咁所以咧，如果你個即係你有多個別名嘅啊，即係話咧。其實就需要全部都要去即係攞呢個無犯罪記錄嘅結果出嚟。OK， 咁所以咧呢、這個係移民局需要你去做嘅嘢。第一，咁第二件事咧就係話好啦，就係頭先所講啦，呢、這、一個資料如果冇報到或者係報錯咗，對你嘅簽證嘅申請有幾大影響咧？嗱，今次因為這個呢個咧據我所知。其實就係因為工作假期簽證，舉個例，只係可以即係一個申請人咧，係申請一次作為住申請人。咁但係如果你原來用第二個名稱或者係之類去申請嘅話，會影響另外一個申請嘅判決嘅話咧，咁移民局咧就會喺即係不論你係咩資料都好啦，即係好似我先所講啦，你因為嗰、那個工作經驗或者係年齡。而呢一啲係會影響今次移民局對你嗰個申請嘅審批嘅話咧，就會係對你嗰個簽證係有影響。而呢種情況咧，移民局就會係比較就會重視去處理啦。咁好似頭先我講啦，無犯罪記錄，咁移民局都會懷疑呢個人唔報係唔係因為你唔特登唔報呢啲名字，因為哦。喺嗰啲名底下係有犯罪記錄嘅喎，咁而犯罪記錄當然就會影響咗個品格檢查，而影響咗品格檢查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嗰、那個申請嘅結果。咁所以喺呢種情況嘅話咧，移民局去審批嘅時候咧，執行就會比較嚴格一啲啦。
12: 係嗱，咁我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好似呢個 case 咁，或者係其他 case 啦，如果政府揭發咗啊，即係你有啲情況咧，真係唔合規嘅時候咧，咁係咪代表以後都唔可以申請入境澳洲嘅咧？
22: 嗱，唔係嘅，咁就但係咧，當然啦，就唔係話就咁拒簽咗就算數咁簡單啦。因為當一個簽證係被拒之後啦，咁呢個申請人當然就如果境內嘅話，當佢一啲入即係所有嘅上訴程序都完成曬，都冇辦法改變到個判決嘅話咧，佢就要離境啦。咁而離境嘅話咧，移民局咧係有權咧。喺呢個申請人入面咧，就係加咗一個我哋叫做三年唔能夠再申請任何簽證嘅條件，我哋叫 3-year ban。喺我哋上一集都好似有提過㗎，即係話 一啲情況底下，其實正正虛報資料或者係漏報資料，而即係移民局係因而拒簽嘅話咧，咁就好大機會咧，最起碼咧係有一個三年甚至乎更長嘅一個係唔能夠申請任何簽證進入澳洲嘅一個限制喺呢度嘅。咁所以咧就弊一世，但係咧就會係最少係三年嘅。
12: 嗯，系嗱，咁啊，同大家即系或者同阿 Richard 继续倾落去之前咧，亦都呼吁下大家啦。如果你系有任何一啲关于移民嘅签证嘅问题想问阿 Richard 咧，就要尽快打电话俾我哋啦。电话咧系1300-799-323，1300-799-323。咁如果你唔方便打电话咧，亦都可以系传短信俾我哋嘅，短信嘅号码咧0448-799-323，0448-799-323。咁我哋不如咧又俾阿 Richard 休息一阵先啦。我哋翻到嚟咧，亦都会继续讲下咧关于一啲申请人喺申请签证嘅时候遗留咗一啲嘅资料啊。咁如果佢哋系用中介嘅时候，又有冇啲乜嘢嘅法律责任嘅咧？咁我哋而家转头咧就会倾下呢个话题。
0: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He's not in an RV. He's at home, watching the great outdoors on TV.
1: For the lone gazelle, there sadly is no escape.
0: Meanwhile, road you always has an escape and an RV covered with Geico's added 24/7 emergency roadside service, so he can explore more of the great outdoors in real life. Except maybe the ravine where the gazelle got stuck. Road you should avoid that. It feels good to be road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4: NITV 节目 The Point 以全新的角度理解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所面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事宜，随时登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25: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2: 系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法政先锋呢一个互动环节。咁今日咧，我好高兴咧，亦系请到咧移民律师黄日卓咧，同大家倾下咧，究竟大家喺申请澳洲任何签证嘅时候，系咪唔能够遗漏或者系填错任何相关资料咧？咁头先咧，阿 Richard 亦都解释咗咧，有关嘅问题啦。咁我亦都想继续问下你啦，就系、是、阿 Richard， 就系咧，如果有啲嘅申请人咧，佢哋喺申请嘅时候咧，系用呢一个嘅移民中介或者系律师咧去提交佢哋嘅资料，咁而佢哋之后咧就被即系当局就话你遗漏咗一啲嘅资料，又或者系即系填错咗一啲资料，咁我想问一下，即系譬如呢一个申请人咧，可唔可以话因为个中介帮我做嘅，咁所以就唔关我事，咁可唔可以用呢个嘅理由嚟到系回答翻呢一个嘅移民局嘅咧，或者系移民局会唔会考虑呢个问题嘅咧？
22: OK， 呢個咧就唔其實都幾常見下嘅，可以話俾你知，首先啦，咁我哋都遇過聽過呢啲咁嘅故事啦，咁啊，即係最好就賴喺中介啦，係咪先咁樣？哇，我乜都唔知嘅喎，我點知佢同我入咗啲乜嘢啊？咁樣之類，咁啊，好可惜啊，喺澳洲嚟講咧，咁就法律底下咧，其實就即係移民局咧係唔一定會接受，或者甚至乎咧都。一個幾弱嘅一個抗辯嘅理據嚟嘅嚇，咁就點解咧？因為喺澳洲嚟講咧，法例就即係都有講到咧，就話一個申請咧，其實 申請人係有即係要自己負翻呢個責任，關於呢個申請入邊嘅內容。OK， 咁所以咧，佢響即係大家做一個申請嘅時候咧，都會知道最尾你都要簽個名。咁而簽個名其實入邊亦都有一啲嘅聲明喺入邊咧，即係話咧，我係提供緊一個真確嘅資料啊。即係事實之全部啊，咁樣之類。咁所以咧，其實移民局咧就會以一個嘅簽名或者一個聲明啦，就當為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基礎啦，就證明咧你係應該咧係對呢個申請入邊提供嘅內容係負責呢個申請。而呢個即係中介嚟講咧，本身咧就唔即係佢對呢個申請人咧係有一個專業嘅責任。嗱，當然啦，我要講咧就係話，如果呢個係一個即係持牌嘅移民顧問或者是執業律師來說，其實在他們那個層面發生這件事的機會率就不是那麼大。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首先他們的專業操守入面包括專業移民顧問，即是持牌移民顧問或者律師，都是有一個責任是要確保，就是或者以他們就是他們的盡職所能咧，係去確定咧呢啲資料咧係提交俾移民局咧係正確嘅嚇。咁、如果佢哋發現係有一啲唔正確嘅資料或者懷疑唔正確嘅資料咧，其實佢有責任咧係同呢個申請人咧係即係講翻啦。亦都唔應該咧將呢個資料咧交入去。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如果你話哦嗰、那個中介擅自嗱，其實我哋都聽過有啲咁嘅情況嘅，有啲中介可能擅自製造一啲假學歷啊，或者係一啲假嘅文件，幫呢個申請人交入去。咁響即係一個正常嚟講咧，係唔應該發生嘅。因為如果你話持牌移民顧問或者係執業律師咧，絕對就為咗一個咁嘅一個個案咧，可能咧會係即係影響咗個申請，甚至乎影響埋自己個牌照咁解嘅。咁但係咧呢個即係差少少講啦，即係好似呢啲情況，點解移民局會發現呢個虛假資料咧？有陣時咧，亦都係因為一啲即係不道德嘅中介啊，或者之類啦，咁佢哋咧係有俾移民局揭發咗一啲咁嘅情況，咁移民局咧就可能淨只係睇呢一個案例，都會睇埋所有呢個中介曾經處理過嘅案件，然之後咧就留意下呢個中介有冇喺第二啲案件入面咧都幫申請人咧係擅自加啲虛假文件入去，咁所以咧呢度大家咧都要好小心喺選擇中介嘅時候，咁當然啦，如果呢個中介真係如果佢係一個持牌移民顧問或者係執業律師，而佢又違反咗呢個專業操守咧，呢、這個申請人咧雖然未必可以向即係移民局解釋或者係用呢一個作為佢簽嘅一個抗辯，但係咧佢亦都可以咧向有關嘅當局咧係採取行動咧去投訴呢一個嘅中介或者係律師，甚至乎係要求賠償啊咁樣之類嘅。
13: 嗯，系咁啊，即系大家咧做呢个签证申请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其实咧，我就谂翻起咧，喺2018年咧，亦都有一个泰米尔族嘅家庭咧，就好似类似嘅情况，就系咧，即系佢哋咧就系、是、就留咗喺昆州啦。咁就之后咧，佢哋又一直就被关押喺墨尔本同埋圣诞岛嘅移民拘留中心嘅。咁其实之后咧，呢、這个泰米尔族家庭咧就好似获准咧，就翻到佢哋原本咧喺比利亚拉嘅呢一个地方咧就居住嘅。咁其实呢一个案件同啱啱我哋提到即系呢一个台湾女子嗰个案件。个分别又喺边度？点解呢个台湾女子就必须要即系可能要被递解出境咧？
22: 嗱，咁其实咧两个案件咧，我就唔讲佢哋嗰个太即系深入嘅内容啦，因为一个案件咧就好明显，即系而家暂时响我哋响获得嘅资料就系话哦，移民局认为呢、這个申请人系提供咗虚假资料，而另外一个咧。其實當年咧，佢係用一個難民身份咧申請一個保護簽證啦。咁然之後咧，中間係經過好多嘅波折啊，或者係之類咧，最後點解佢會留得到？其實係一個比較同人道處理相關，亦都當時咧有少少嘅即係因為當時工黨政府係上任啦，咁就俾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酌情嘅處理。咁啊，由呢個所謂嘅即係部長嘅介入。去俾咗一個簽證，而當時其實呢一個泰米爾嘅家庭咧， 如果在法律上呢，他所有的即是可以行的渠道去申诉啊或者是上诉呢都是已经是没晒的了。所以呢他只是可以呢是透过要求总理介入啦。其实基本虽然不是总理，是部长介入啦。当时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就他都获得很多民众的支持啊，或者地方的支持啊这样。咁呢啲嚟讲呢，其实就嗱，我就唔会建议大家即係参考嘅情况，因为呢其实都几即係多因素要考虑嘅。因为首先呢，部长介入呢一个渠道呢，喺移民法入面呢并唔係一个即係既定嘅一个渠道，即係喺上诉之后嘅一个渠道嚟嘅，而係一个几酌情嘅一个处理。咁亦都呢係部长唔一定会介入每一个嘅个案。通常佢下面先有一个委员会呢，即係帮佢睇咗先，然之后觉得呢一个係一个值得介入嘅个案呢，佢先至会係介入。咁其他嘅案例其实都有好多，即係会总理 sorry 係部长介入呢先至係会处理到嘅。咁但係因为部长介入呢一个嘅程序嚟讲咧，唔系一个既定嘅程序啦，所以申请人未必可以获得到呢个总部长介入呢、这个第一啦，同埋佢喺呢段时间嚟讲咧，亦都系未必咧可以留喺澳洲嘅，咁所以咧就每一个个案咧嘅情况都唔同，咁所以咧就有少少类即系唔类似嘅情况啦。
13: 嗯，系咁啊，即系总之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即系申请签证或者移民嚟到澳洲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吓。咁所以大家咧填报资料嘅时候咧，就要好留意啊，点样样去处理。咁另外咧，我就想问一下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最近有消息就话咧，移民局有420,000个签证申请咧都仲未批出嘅。咁我又想问一下，如果即系大家即系申请签证嘅时候等得耐，咁又未批，咁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呢？
22: OK， 呢个问题可以好快答你，因为其实可以做嘅嘢真係唔係好多。咁呢、因为即係近年呢都经常出现呢，大家都好多时好多朋友都会问㗎，点解人哋嗰个签证咁快批，我呢个咁耐呀，或者係之类。咁或者我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同大家讲讲嗰个程序啦。首先第一件事呢，你首先上网睇一睇你嗰個簽證喺移民局底下咧，其實佢有一個服務承諾，佢就會話哦，依類簽證你幾時入嘅話咧，大概處理嘅時間有幾耐？如果佢仲係喺呢一個服務承諾以內嘅話咧，你等候嘅時間咧，其實你就冇乜嘢可以做嘅嚇，亦都就算你揾中介又好，律師又好，都冇乜嘢可以做嘅。咁所以咧，呢個係第一個 point 你要留意。如果你嗰個申請係超過咗呢一個嘅時限，咁當然啦。第二件事，你就要睇下你仲有冇資料未交俾移民局啦，或者係有冇其他嘅嘢係影響緊你嗰個申請。譬如你嗰個申請係複雜啲嘅，有一啲特別嘅情況嘅，咁通常呢個咧服務承諾都唔包㗎啦。咁第跟住嚟講，如果你真係覺得冇乜問題嘅喎，而且嗰個時間真係長過嗰個服務承諾好多咁嘅話咧，你如果係有透過律師或者係移民中介嘅話咧，你就可以同佢傾一傾呢一個情況。咁我哋其實係有一個我哋叫一個 feedback 嘅途徑咧，就可以向移民局咧係去查詢一下個別嘅個案。嗱，呢個咧其實係冇。即係冇一個承諾嘅，冇一定答嘅。咁但係起碼我哋有一個途徑咧，就可以反映，咦有啲有一個個案點解係特別耐咗啊，或者之類。咁呢個咧就可以試下去查，咁究竟係有點解會咁耐？咁但係咧，譬如好似而家五月啦，亦都係因為已經近財年嘅年尾，咁其實咧移民局其實近年咧都比較立落少少嘅，咁尤其是喺五月幾咧，可能已經有一啲嘅即係移民配額咧係即係用咗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大家就可能要等到起碼七月先至會再有新嘅配額批出簽證，咁所以咧都會有影響嘅。
13: 係，咁其實咧我都想問一下，可能要好快咧，就係、是、究竟要等幾耐咧？即係半年啊、三個月啊，定點咧？
22: 呢、這個唔知道，你就上網去睇每一個簽證都有講自己要即係要即係個服務承諾幾耐嘅。咁總之超過咗咧，你就可以開始行動啦。
13: 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 Richard 同大家介紹咗咁多有關於簽證方面嘅問題。咁喺呢度咧，邝美玲同埋黃日卓同大家講聲再見，拜拜。

0: 谢谢宁馨刚才给我们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哈、啊。最近春节办公室里咳嗽打喷嚏的人特别多。
1: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去年呢经历了本世纪最严重的流感季，超过1700人死亡。
0: 那稍事休息一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更多的信息。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0: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在开始我们接下来马上给大家带来跟流感季有关的报道之前呢，跟您分享的是哈，一则消息，就是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的系列哈，欢迎大家来一同踏上这个旅程。
1: 该系列呢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未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大而深刻的人性故事。
0: 这些故事将在观影结束之后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依然在您的脑海当中回响。限定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ed 现在呢已经在我们 SBS On Demand 上面免费上线了哈。周末大家可以在家看一看。那俊杰，接下来我们就跟您关注的，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啊，现在这个流感季，每年一到换季了，感冒的人好多。
1: 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感冒的人数数字化之后呢，就觉得挺触目惊心的哈。去年澳大利亚经历了这个2000年后最严重的流感季，超过1700人身亡。
0: 这马上冬天又来了，我们看到有公共卫生专家就在提醒，尽管说今年的病例到目前为止是暂时减少了，但是流感的威胁没有结束。
1: 关键是流感疫苗接种率是持续下降啊，部分民众对流感的严重性呢存在明显的低估。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记者 Miles Proust 吧采访，由陈龙编播。
11: 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在经历了创纪录的2025年流感季之后，澳大利亚卫生专家再次发出提醒，今年病例虽然暂时低于去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2025年全国可报告疾病监测系统共录得将近50万例流感病例，是自199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年，超过1700人死亡也使其成为本世纪以来最致命的流感季。在本周二举行的一场全国线上简报会上，专家表示今年的流感季走势依然难以预测，但接种疫苗仍然是预防重症最有效的方式。而截至目前，2026年全澳已经报告约29300例流感病例，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澳大利亚疾病控制中心代理副主任玛莎·索米表示，目前全澳流感传播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多数病例集中在9岁以下的儿童和75岁以上老年人群体。但随着气温下降，病例预计会明显增加。他说，季节变化使每年的流感走势都很难预测，不同流感毒株的传播能力和致病性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去年8月份流感死亡人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超过新冠， 成为澳大利亚急性呼吸道感染当中的头号致死原因。专家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感染人数激增，而不是毒株的毒性显著增强所致。今年迄今，澳大利亚已经记录超过31000例新冠病例，同样约为2025年同期的一半。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病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6%， 尽管今年2月和3月曾经出现一波增长。索米表示， RSV 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计划，可能促成了这一下降。不过他指出，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仅反映正式报告的病例，并没有涵盖没有进行检测或仅仅使用快速抗原检测的患者。多尔蒂研究所教授帕特里克·里丁表示，去年最反常的地方在于流感季延续到了春季，并且出现一种新的 H3N2 亚分支 K 型毒株，也被称为超级 K 流感 Super K Flu。 李丁教授说，通常冬季过后病例会逐步回落，但去年9月之后另一种毒株突然占据主导，这是非常少见的。他说，目前无法预测今年哪种病毒会成为主流，也无法判断疫情是否会加剧，我们只能持续观察。不过他指出，接种疫苗仍是预防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今年的疫苗对超级 K 流感的针对性更强，如果该毒株扩散，现有疫苗的保护效果预计会更好。相比病毒本身的不确定性，专家更担心的是澳大利亚人的接种意愿下降。澳大利亚国家免疫研究与监测中心负责人克里斯汀·麦卡特尼表示，去年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仅有 60% 接种了流感疫苗，而6个月至5岁幼童的接种率仅有1/4。他警告说，公众对流感存在一种危险的误解。麦卡特尼说，很多人把它当作一次普通的感冒，但事实并非如此。流感会导致重症、住院，甚至是死亡，而且并不仅发生在脆弱人群中，完全健康的成年人和儿童同样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特别提醒，老年人、婴幼儿、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依然是最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随着冬季正式到来，专家一致建议符合条件的人尽快接种疫苗。正如李丁教授所说，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冬天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疫苗仍是最可靠的防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 Miles Proust 的报道，由陈龙编播。
0: 听众朋友，今年年中招流感了吗？有没有接种疫苗呢？也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 和 X 微博等等平台来分享您的经历和感受，也非常欢迎大家下载 SBS Audio App 来订阅 Mandarin， 登录我们的网站收听、下载和阅读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那么稍后呢，谢谢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把目光转向西澳洲，关注那儿爆发的鼠灾。
12: When you're looking for a job, you're probably running through a checklist. What's the pay? How are the benefits? Will I like the people I work with? Check all the boxes at Kroger Distribution Center. Kroger DC is hiring maintenance mechanics. You'll earn $30.36 an hour and get $100 a month for tool reimbursement, all after company-provided training. Full-time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that include a world-class benefits package. Plus,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Kroger DC team say that the best part of the job is the people. Apply today at KrogerDC.com.
1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
18: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17: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1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6哈。在开始我们的简明新闻之前，温馨提醒大家哈，这两天起码在悉尼，我们知道俊杰早上上班每一次碰到同事第一句话，冷吗？这个气温很明显的已经开始在下降了，大家注意保暖。
1: 接下来我们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事件。今天13名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联系的妇女和儿童将返回澳大利亚，此前他们在叙利亚难民营生活多年。
0: 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听证会上获悉，许多澳大利亚犹太人感到不得不在公共场合隐藏自己的身份。
1: 一对夫妇曾出于善意将胚胎捐赠给澳大利亚另一个地区的他人，如今他们已起诉一家在胚胎植入过程中出现失误的试管婴儿诊所。这对捐赠者已向维州最高法院对莫纳什试管婴儿中心提起诉讼。
0: 一条原本计划连接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内陆铁路货运线路建设项目，在其成本在六年内几乎增长至原来三倍之后，将在新州中部城镇帕克斯提前截断。
1: 美国向一艘伊朗油轮开火，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施压，要求其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0: 在一艘油轮上，两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和一名疑似病例已经撤离，并被送往了荷兰接受治疗，目前正继续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航程。
1: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0: 墨尔本雨势有所加强，最高温度17度。
1: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
0: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6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0: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转向西澳了哈。最近在西澳州的谷物产区正在经历一场令人头皮发麻的鼠灾，在杰纳尔顿和奥尔巴尼这些关键地带，每公顷的土地竟然挤下了4000多只老鼠。
1: 头皮一麻，有卡车司机形容啊，深夜开车经过那些地区，车轮压过去的声音就像在压过米泡麦片的爆浆声。
0: 面对这种规模的灾难，农民正在面临诱饵紧缺，成本飙升。现在不少农民呢，他是用磷化锌去当诱饵灭鼠。那光靠撒药能不能够断根？如果一直这么撒下去，地里的土壤和咱们喝的水会不会跟着吃不消呢？
1: 老鼠会搬家吗？西澳产区离居民区不算太远，地里的庄稼吃完了，那么这么多的老鼠会不会往居民区搬迁呢？他们除了偷粮食，还会有哪些隐患呢？我知道本台记者谢欣呢是采访了查尔斯达尔文大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的王浩老师，请他呢从专业领域解读这场疯狂的鼠灾。
0: 早上好，王老师。
2: 你好，辛迪。
0: 一公顷容纳下4000只老鼠，司机那个形容画面感太强了。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老鼠多到这个程度，当地的土质和生态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2: 四千这个数量啊，它实际上报道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用的 barrels， 就是洞，实际上是4000个洞。那么一个洞呢，实际上理论上有可能是一对夫妻，所以它这数量可能会更高，可能会达到将近8000。这个什么概念呢？澳洲这个 CSIRO 就这个科学
0: 联邦工业与科学研究院，
2: 对他们给出的这些评估的阈值呢，实际上200到300每公顷就认为是很严重了，实际上每公顷达到800只就认为是灾了。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实际上是可能是8000只，就将近10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0: 天气挺好的，老天爷赏饭。我们经常说瑞雪兆丰年，像西澳这回雨水充足，长得好，结果老鼠炸窝了。像这种丰收反成灾的情况，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农业史上多见吗？咱们现在这个耕作方式，给老鼠其实打造了一个免费食堂呢。
2: 澳大利亚这种鼠灾呢，它实际上有一个周期性的，这种周期呢叫 boom and bust， boom 就是繁荣， bust 就是萧条。它这个周期呢，就是和澳洲的天气，因为我们知道澳洲这种很多极端天气，对吧？它是周而复始的，有可能会面临一段时间面临长期的干旱，干旱之后可能又带来一段长时间的降雨。干旱这个过程中呢，自然这些食物就匮乏，对吧？那么食物匮乏带来的结果呢，就是那些老鼠的数量呢就会降低。老鼠数量降低呢，自然它的天敌数量就会降低，对吧？因为食物短缺。那么这是一个反应链，相当于食物链的过程。那么进入雨季呢，食物的这个获取量增加了。老鼠它的一个巨大特点就是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多强呢？一个繁殖季大概是半年，5到6个月，一对老鼠呢大概能够产生500个后代。
0: 啮齿类的动物好像繁殖都比较厉害。
2: 对，没错，兔子也差不多。高数量爆发呢，它的天敌呢显然没有这种高强的这个快速生命能力，
0: 繁殖能力。
2: 靠天敌这种自然方式来控制的方式呢，所以就失灵了。达到这种高速的数量的爆发呢，天敌这个控制方法就失去了作用，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爆发。在历史上看呢，西澳它产生的这个鼠疫的频率比较低，这就是跟它西澳本身它这个沙土地啊，不可能跟东部它这相对来说土质比较肥沃，资源比较丰富相比，所以西澳产生的这个频率和以及级别呢相对来说没那么高。但是这次非常可怕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由于这个在1990年到2000年期间呢，西澳它的耕种方法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它叫做 no-till 实际上就是翻就是犁嘛，就我们知道你种一茬庄稼之后，你种下一茬庄稼之前，你不要犁地，
0: 要深耕一下。
2: 对，不过翻软。那么这个翻土呢，它还要把上一次庄稼割完了庄稼那些根呢也都刨出来，这样新的庄稼好种。这种过程呢，实际上对老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对吧？因为你
0: 端了它的窝了，
2: 对，端了它的窝了，那么它都暴露在这个光天化日下，容易被天敌捕食，对吧？这种深耕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一种对控制老鼠数量大规模快速增长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那么由于这个西澳取消了这种深耕做法，带来的结果就是，由于你上一代种植物的根也在这个土地里，然后呢你又不捣毁这些老鼠的窝，所以老鼠它一直有这种持续的食物的提供，就是老鼠可以依靠上一波那个种植物的根它来继续生存，给了老鼠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过程。那么再加上多年的对土壤的这种改良，现在西澳它这个小麦带嘛，土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它不是沙土地了，现在这个营养成分已经很高了，大丰收这种情况必然呢就会触发这个老鼠这个数量的暴增。
0: 看报道说有农民抢着去买陈化新来做诱饵，这个价格贵还没有补贴。那王老师，就是靠撒这种药能不能断根儿？关键我们作为老百姓会特别担心，这老鼠药下去了，地里的土和咱们喝的水源会不会被污染，或者说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2: 那灭鼠剂呢，实际上有大概有那种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是我们常见的 warfarin 实际上是一种这种人也可以吃的，原理就是它可以软化血薄你血管，做一种心血管疾病的一种治疗的一种药物，人类是可以吃的。但你增强这个它的药剂呢，血管变得非常薄非常脆，实际上是可以杀死老鼠的。老鼠如果吃这个药的话就会死掉，但是这种药相对来说致死它需要老鼠吃多次，这个见效比较慢，毒性也比较低，所以它并不是非常高效的一种杀死老鼠的这个药物。第二类呢，就比较强力的一种药物，溴鼠磷，就是含溴的一类化合物。那么它这个呢是比较高效的，它有残留，会导致二次杀伤。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他动物包括它的天敌，那么吃这个药有可能会，由于这个药物它都有一个积累过程嘛，对吧，你这个每一个食物链它都有一层积累，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天敌会被杀死。今年三月份 APVMA 就是澳洲兽医以及兽药管理这个局呢，它把这个第二代就这个溴鼠磷实际上是禁售了。你原来你可以在Bunnings去买这个药，但从三月份开始这个药就不让卖了。实际上应用到农业上对付大的鼠灾，他们并不采用这两种药物，而是采用刚才你说的那个 phosphide
0: 磷化锌。
2: 磷化锌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高效，它进入体内之后呢，它转化成什么呢，叫磷化氢，无色无味的剧毒气体，高效的杀死老鼠。它是因为是气体没有残留，所以它也不会造成第二次伤害。为什么现在就是老百姓就是想要的用这个磷化锌？但是磷化锌呢，现在同样这个国家的管制，它还是不希望这种剧毒的药物呢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pe.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3: 那么它很快就失效了，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最大问题。另外呢，我们刚才谈到它剧毒，如果老鼠还没来吃，别的动物来吃，你把这种剧毒东西放到环境里，会影响到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所以这两点是要考虑到的。
4: 老鼠会不会搬家？因为它是活动的嘛，像西澳这些产区离居民区也不算远，地里庄稼吃完了，繁殖能力又强，一个窝子里可能都不止这一只，它会不会往其他的州跑？除了偷粮食，还会带来哪些隐患？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呀。
3: 对，一个田鼠，一个家鼠。田鼠呢叫 mice、
4: 嗯、
3: 那么它一般田鼠它不会进入到家庭，因为它在野外可以有吃的。城市一般来说实际上获取食物并不容易，为什么？我们一般食物都是在家里头，垃圾呢如果合理的管理，高效的管理，它也不会暴露在外边，所以田鼠它并不习惯于到城市里来觅食，因为比较困难。但如果你野外吃完了没有了，被迫它会向去找食。另外如果你这个城市乱扔垃圾管理不好，食物垃圾可以很容易获得，那也会吸引到老鼠进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的关系。爆发实际上是由于农业和天气，一个是自然，一个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从我们城市居民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对它的贡献度或者影响度不会太大，因为你这种长期的干旱和降雨，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极端天气，这个气候变暖等等等等，这是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那么从我们个人出发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使用这种可再生能源，这可能是对环境的一种正面的一些影响。近期的忧虑来说，就是说这些老鼠会不会进入家庭，如果你有这种顾虑的话，那么你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就把食物啊这些东西要尽快的合理的处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只能做到这一个层面了。
4: 非常感谢王老师这么详尽的解答，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一起共同来维护好这个我们自己的生态环境。谢谢您。
3: 哎，不客气。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查尔斯达尔文大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的王浩老师的采访。
6: 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己的钱袋子了。在周二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很多朋友估计都关注这个消息，就澳联储呢提高了现金利率。而且下周二联邦政府很快就要公布财政预算案了。
5: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现金利率对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储备银行新公布的利率政策对下周的财政预算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可以从中解读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6: 本台记者陈云就采访了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邓老师你好。
7: 你好露琪。
8: 那首先呢，是 RBA 刚刚公布的新增利率，邓老师这样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7: 首先呢，有房贷的人大概率的就会收到银行的这个通知，说你的房贷利率要增加了，你的还款额要增加了。这个我就是说，对于有房贷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说为什么要加息，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胀，看到的就是油价的上升。那么根据这个 RBA 它的诠释，还有第二轮的通胀价格的上涨，那么也就是说油价上涨还没有真正的影响到了全面的价格的这种上涨。那么这个呢可能发生，也许是在上个月已经发生了，也许呢过一段时间再发生。那么他们的预测呢是今年的这个第二个季度，也六月份的时候呢，通胀是会达到顶点，未来的一两个月我们还可能看到呢价格的这种持续的上涨。进一步的加息，那么更深远的来看呢，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大家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其中一个可能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那么经济衰退呢，可能很多人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如果我们就看这个月 RBA 的预测呢，他们认为就业呢一直到今年年底呢应该还是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所以说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主要的就会看到的通胀的上升，经济衰退的危险呢就是在不断的增加。
8: 下周二马上就要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国库部长查莫斯是跟民众说，正在执行的汽油的减税政策不太可能跟原来一样原封不动的再持续下去等等。货币政策会预示下周要公布的未来怎样的财政政策呢？
7: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

0: 块呢，我们现在就是说都是针对一个方向，那么也就是紧缩。对于大多数来讲，或者说对于整个的经济来讲呢，我们又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家要过一些紧日子的时候要到了。RBA 央行收紧了货币的这个水龙头，财政部呢，他们也开始呢收紧了政府发钱的水龙头，所以呢，两个部分呢都会要紧缩啊、我们也看到呢，从现在开始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呢，基本上都是加税、加税、加税，而且呢，还有就是减支，减支最大的一部分就是 NDRA 大幅度的减少支出。那么加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复扣税的优惠 ，capital gain 这个 tax 优惠，包括这个 family trust 的一些税收优惠呢，他们都是在政府的削减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那么税收优惠的减少，实际上也就等于老百姓他的税负的要增加。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说啊、哦，我们明年还会有减税，七月一号是有减税，但那个减税呢，大家算了，每个人可能就几十块钱，或者甚至有的人就几块钱，跟这个通货膨胀一比呢，不值一提。而其他的这种额外的税收的这个优惠的减少呢，可能意味着呢，大家需要支出的大大增加，再加上额外的这个利息的上升，意味着呢，大多数人可能是会发现自己支出的呢可能会更多，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要准备过紧日子了。
1: 讲到过紧日子，我们还是觉得说每次财政预算公布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个采访来分析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今年你预测一下有没有赢家呢？
0: 赢家也可能就是未来需要买房子的人吧。各种各样的政策，包括这个利息的上升跟房产投资的一系列的税收优惠的减少，那么意味着呢，购房来讲就是对投资者来讲吸引力会下降，那么也就是说需求会下降。如果政府再把供应也跟上的话，那么意味着房价呢至少不会再继续像过去一样的这种速度上升，甚至是有可能下降。我们也看到墨尔本、悉尼的房价呢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啊、如果真正要买房的人，他们可能会到了这个市场上，至少是会有更少的竞争者，或者说是有溢价的这个能力会增加吧。
1: 那这次的利率升高是否同时也意味着澳大利亚的经济要进入一个滞胀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0: 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滞胀的胀我们已经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呢，就是已经是在经历了通货膨胀呢是一直是高于核心通胀，一直是高于 RBA 的这个目标区间之上的了。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会不会停滞或者是甚至衰退。那么根据这个很多模型的预测呢，是我们是有可能会面对这个经济衰退的，或者说我们滞胀的这个滞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事情，但是作为政府还有联邦储备银行，他们只能选择说我要首先去制服哪一个问题或者处理哪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呢，是 RBA 的决定是首先是要把这个通胀给压下去，哪怕这个代价是经济停滞甚至是经济衰退。预算按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它反复强调了，那么我们要去增加这个预算的这个盈余，或者说减少预算的这个赤字，那么一不断的说我们通过削减哪些支出额外的增加了一些盈余。整个的这个信息到目前为止可以感觉到的呢，大家都是想觉得目前的首要的问题是抑制通胀，而不是去考虑经济衰退的问题。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兴的分析。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对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兴老师的采访，和以上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哎，俊杰，我们跟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采访呢？
3: 哎，和教育相关哈。那么除了在学校可以接受教育之外呢，有些家庭选择呢在家教育孩子。
2: 哎 ，homeschooling 啊 ，homeschool， 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故事。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跟大家关注教育话题哈。俊杰，在很多朋友可能印象里，孩子的成长就感觉是固定，上学、考试、升学、求职，一步步往前走哈。
3: 嗯，不过也有一些家庭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在澳大利亚哈，不少家庭的选择 homeschool 在家教育，包括华人家长郭军和叶子玲也是这么选择的。
2: 嗯，当孩子离开传统的学校，关键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有一个我们叫一个 group 的这么一个氛围哈，它究竟是自由呢，还是挑战呢？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龚月带来的报道。
10: The family and the stock, a stock of a very simple and trusting nature.
11: 早上九点，墨尔本东南区 Nerry Warren 的一处住宅里，一节家庭课堂准时开始。
10: 我叫郭军，然后今年35岁，然后在澳洲抚养我的四个孩子分别是6岁半、4岁半，还有一对双胞胎是1岁半。今年是我 homeschool 的第二年，是在老大4岁半的时候正式开始的 homeschool 吧。
11: 他说，选择在家教育一方面是因为宗教信仰，认为子女教育本就是父母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陪伴孩子成长，不让自己童年父母缺席的遗憾重演。
10: 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妈非常工作非常忙，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就你有什么东西不想跟他们分享，就是没有那种分享的欲望，不像我看到我老公和他爸爸妈妈就能一直说很久，就是他们有什么心底的话就敢说想说，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11: 郭军告诉 SBS 普通话，在家教育的想法最初是丈夫提出来的，他一开始也很犹豫。他的丈夫有埃及和波兰背景，在澳大利亚长大。
10: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这样做，或者说我的周围反对的声音太多了嘛。他是澳洲的顶级私校出来的，你们知道 Halliburton 吗？他是6年 Halliburton， 然后我们俩都是墨尔本大学，我是走国内高考的那种路线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一辈和我们上一辈他的认知就是一定就是要走传统的学校，而且我个人的性格我是比较卷的，就是我有孩子在国内的话，我一定要什么都是第一，要这种竞赛那种竞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吧。我对自己卷，我对孩子也很卷，但是呢我不想，其实很累，我不想这样子就是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累，为了学习跟孩子没有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尝试一个 homeschool， 这样子比较更轻松，而且更高效，更加有助于家庭氛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一种新型的教育的模式吧。
12: Do you like homeschooling?
13: 妈妈，
12: 喜欢，我不喜欢school， 我喜欢 homeschool。
13: 为什么？
12: 因为在 school 我不能看妈妈和爸爸， homeschool 我可以看。
11: 随着澳大利亚在家教育人数持续攀升，这种曾经被视为小众的教育方式正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视野。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注册在家教育的学生人数达到 4.5 万人，较2019年疫情前几乎翻倍。其中在家教育人数最多的分别是新州、昆州和维州，三州总人数占全国的约 80%。 相比之下，2024年全澳在校学生总数为410万人。根据弗林德斯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韩威峰博士介绍，澳大利亚在家教育的人数在疫情之后大幅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现象。
14: Homeschool 在澳洲这几年呢，事实上发展的比较快，尤其在疫情之后比如说在昆州和新州，在疫情之后现在的 Homeschool 的家庭人数都翻了一倍都不止，在维州基本上也是接近于翻番的情况。所以 homeschool 在澳洲整体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现象。
15: 那这种增长的趋势背后大概会有什么原因呢？
14: 原因很多了，但大致可能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呢是家庭教育理念的问题那么往往是来自于父母，比如说父母可能更多的希望对这个教材啊、内容啊、对于学习的进度啊进行一个更好的把控。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在澳洲比较主流的原因，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有些学生呢，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他们呢在主流的这个学校当中可能没有得到令学生或者说家长十分满意的支持，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家庭教育。
15: 那当时下定决心实行 homeschool 之后，这个具体怎么来操作，两个人怎么分工，是怎么商量的？
10: 没有分工，因为我先生他想要去工作，然后把时间留给我，我可以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嘛。所以说其实 homeschool 的重任是在我身上的，在我身边是没有 homeschool 的人的，然后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非常新的，所以说我读了很多关于 homeschool 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但是你发现呢，当你进入了这个圈子之后，你发现其实 homeschool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就包括中国古代的私塾，它不就是 homeschool 制吗？ homeschool 的课程体系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有非常不同的风格，我们用的风格叫做夏洛特梅森 Charlotte Mason homeschool style， 它这个课程主要的就是用读书来去帮他学习，没有就是说每一个科目，所以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科目 What is subject， 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们读历史，所有的历史故事、地理还有文学，就包括还有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都是以读书的形式给他呈现的，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科目，然后他只知道我们在 reading。
11: 同样选择了在家教育的还有墨尔本华人叶子林，他的儿子今年十岁，在家上学已将近四年。
16: 在最开始的时候 preschool 的时候，他是因为当时疫情的情况，所以学校都有 lockdown， 然后我们就被迫先 homeschooling 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完成学校的情况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不是特别的积极，就确实是有那种不做作业就母慈子孝，然后一做作业就鸡飞狗跳的情况。是小朋友先提出来说，妈妈我不是不学习，但是我能不能不用这种方法来学习。然后我和他的爸爸就两个人商量，那我们既然已经在 homeschooling 了，就来按照 homeschooling 的要求来做，看看这个小朋友能不能这样适应。因为当时不知道封城会封多久嘛，对，然后也觉得挺浪费时间的，就是在家里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所以我们就开始摸索自己 homeschooling 的这条路。
11: 叶子林说，最初的六七个月非常艰难，今年儿子正式开始了五年级，在家教育也走上了正轨。
16: 六岁的时候我们真正开始给他有 structure， 有那个结构的 homeschooling。 一开始的六七个月是非常艰难的，就是他爸爸几乎是脱产然后来给他做这个 homeschooling 的上轨道的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课程表， 你在这个课程需要你学习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学习，你不可以去玩，不可以去做其他事情。这个在学校里面相对比较容易完成，因为他有同侪，大家都不去我就不去。但是就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挣扎，然后他会把这一个小时弄得乱七八糟，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做那个，为什么，就是非常质疑的非常多。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包括他也发现他其实是有选择权的，比如说这一个星期下来以后，他在星期六他是有发言权的，然后他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包括跟老师的那个跟线上老师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么他就这也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然后他也愿意跟这个老师继续下去，就是各方面的情况上轨道其实是有六七个月的时间，对，但是他上了轨道以后就非常的好，就是他自己会主动的按照课表去学习，然后也会过来跟我说我对哪课表的哪一个部分我是不喜欢的，所以他下面再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有一个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递增的过程，他会慢慢坍塌的，就是哪怕是上轨道了，上轨道的顶峰也就是它慢慢坍塌的开始，所以你实际上是需要不断的在那个结构上面做一个改变和加强，然后让它后面越来越适应它的。但是真正上轨道实际上是从他发现自己很喜欢编程，然后他当时我和他爸爸在开教务会的时候，我们还在想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让他这个自学的 loop 真的是开始了，就是我们在我们不太经意的这个情况下，他的编程开始产生了一个自学的循环。
11: 尽管在家教育在澳大利亚正被更多人熟知，但在华人社区中的普及度并不高。叶子玲说，社会上对在家教育普遍存在两个误解。
16: 社会的误解是觉得 homeschooling 是不学习，但实际上不是。我身边的 homeschooling 的家庭是没有一个不让孩子学习的，反而是实际上对于孩子的学习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不去学校上学不代表不上学和不代表不学习，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解还是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的社交不够。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会是一个问题。把我的这个担忧放下来的时候，是我发现 homeschooling 里面的家长有很多他是因为学校的社交太少他才让孩子 homeschooling 的。当我知道这一点以后，我就一点都不担心了，因为这些家长组织了好多好多的活动，把孩子完全的是放在一个社交里面，他会觉得孩子十岁之前最主要的是社交，而不是学习，不是学习文化，所以他会觉得学校里面你那种样子叫假社交，你只有中午的一个半小时吃饭的时候是大家可以有效社交的时间。所以他们用了好多种的方法，组织了好多的那个 homeschooling 的 playdate， 或者说是一个群，然后大家会有小朋友，就是固定的小朋友也好，还是你可以去认识新的小朋友也好。
2: 听众朋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给大家播放完，非常欢迎大家到网上去收听或下载，当然以上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3: 今天呢会在8:30有微声音共情热线，届时呢非常欢迎您参与。

0: 听众朋友，俊杰一直在跟我说好听好听，这是谁的歌哈，刚给大家带来四喜丸子的推开世界的门。我特别喜欢有一句话，俊杰，比如说人一生不能困于自我，这样你就会失去广阔。所以看看这个推开世界的门，我特别喜欢，它可能的寓意就是我们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边走边看边总结，有时候才能够知道哈，打开这个世界的门，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加的广阔。
1: 哎，能保持好奇心，我觉得是保持年轻的秘诀啊。
0: 对的，对的。好，跟大家一起共勉哈，赶紧再跟大家王婆卖瓜来分享一下我们稍后的微声音的热线。
1: 最近呢，在社交媒体 Reddit 上有个视频挺火的哈，有人在澳大利亚这个乘坐飞机，发现自己订好的靠窗座位呢被别人坐了，对方还理直气壮。
0: 关键后面紧随就又出了一个，也是在 Reddit 上，一个人坐在飞机上把自己的鞋子袜子脱了，把光脚敲在前面一个人的扶手上哈。那这样类似的事您遇到过吗？我们看到大家现在有吐槽的是，在公共场合啊，一些不讲规矩不管别人的感受没有边界感的情况感觉越来越多了。
1: 非常欢迎在8:30参与微声音共情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聊一聊您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以及看法。
0: 我们接下来还是先把时间交给宁馨，请她为大家带来第二小时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13名与伊斯兰国相关的妇女和儿童今日返澳。美国在阿曼湾向一艘伊朗邮轮开火。新数据显示，流离失所人数创下纪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13名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联系的妇女和儿童将返回澳大利亚。此前，他们在叙利亚难民营生活多年。预计部分妇女抵达悉尼和墨尔本后将被逮捕。虽然一些妇女是自愿前往，以支持想要成为伊斯兰国作战的伴侣，但该组织的支持者表示，其他妇女是被贩卖的，或者只是为了维系家庭而前往中东。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长克里希·巴雷特表示，这些返回家园的儿童可能需要帮助才能融入澳大利亚社会。
3: Some individuals will be arrested and charged.
2: 一些人将被逮捕并起诉，一些人在抵达澳大利亚后将面临继续调查。这批返回的儿童将被要求参与社区融合项目、心理治疗支持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
3: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programs.
2: 外交部长黄英贤淡化了有关中国可能反对澳大利亚与斐济拟议安全协议的担忧。黄英贤在太平洋岛国斐济首都苏瓦与斐济总理西蒂韦尼兰布卡举行会谈，双方正在积极推动乌瓦勒伙伴关系协议。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与瓦努阿图一项价值5亿澳元的协议已被搁置，瓦努阿图正在与北京就类似协议进行谈判，并已从中国获得数百万澳元的基础设施资金支持。当被问及是否了解或预期北京会对斐济的乌瓦勒协议提出反对时，黄英贤未做出直接回应。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在听证会上获悉，许多澳大利亚犹太人感到不得不在公共场合隐藏自己的身份。在第三天的公开听证中，有证据显示，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日常辱骂和恐吓行为有所升级。悉尼居民尼尔·戈兰向调查表示，他在牛津街佩戴犹太小帽时遭到辱骂，袭击者不仅使用种族歧视言语，还做出纳粹敬礼动作，而现场仅有一人试图介入制止。商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彼得·哈拉斯表示，他如今在公共场合已经不敢让人认出自己是犹太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已为政府继续将部分非公民驱逐至瑙鲁的离岸移民拘留设施扫清法律障碍。法院驳回了一名被称为 TCXM 的伊朗男子提出的挑战。该男子曾辩称，由于当地医疗条件不足，他在瑙鲁可能面临严重伤害风险。这一裁决涉及一项新的安排，对于一些无权留在澳大利亚但又无法被遣返回原籍国的人，政府可以将其送回瑙鲁。根据这一安排，已有8人被送往瑙鲁。 一条原本计划连接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内陆铁路货运线路建设项目，在其成本在六年内几乎增长至原来的3倍后，将在新州中部城镇帕克斯提前截断。澳大利亚交通部长凯瑟琳金表示，独立分析显示，该项目的预算已从2020年的164亿澳元飙升至超过450亿澳元。农村和偏远地区领导人表示，项目半途而废的决定将使当地社区在未来数十年持续承担相关成本。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对这一决定表示失望。
4: You gotta remember, we have because of this.
2: 我们现在处于燃油危机和能源危机之中，却决定取消一个原本可以缓解这些危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果运送食品的柴油卡车因缺油而停运，我们本来还有铁路作为替代方案，但他们却决定把它关闭。一对夫妇曾出于善意将胚胎捐赠给澳大利亚另一地区的他人，如今他们已起诉一家在胚胎植入过程中出现失误的试管婴儿诊所。这对捐赠者已向维州最高法院对莫纳什试管婴儿中心提起诉讼，称由于一次操作混乱导致胚胎标识错误，最终诞下一名婴儿，他们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根据起诉书，这对来自西澳洲的夫妇已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的。他们在完成自身试管的过程后，决定将剩余的四枚胚胎捐出，并于2022年9月在网上寻找合适的受赠家庭。捐赠者还称，莫纳什方面知道孩子出生一周后，才告知他们这次胚胎移植出现了失误。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支持，请致电 Beyond Blue 1300-224-636 或生命热线131114。Embrace Multicultural Mental Health 为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群提供支持。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国家海事博物馆正在为国家移民纪念碑，也称欢迎墙，揭幕一块新的名牌。自1999年1月首批名字揭幕以来，欢迎墙如今已成为纪念超过36000名移民的场所，每一条铭文都记录着一个个人或家庭以及澳大利亚的故事。目前这里已经记录了来自59个国家的431个移民家庭。博物馆现在正为纪念碑的下一块名牌征集名字，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30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向一艘伊朗邮轮开火，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施压，要求其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一架战斗机在阿曼湾击毁了这艘邮轮的船舵，因为该邮轮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中东局势目前进展顺利。他坚称，他相信伊朗很快就会同意达成协议。
6: We're in a, I call it a skirmish.
2: 我们正处于一场我称之为小规模冲突，因为它确实如此。这是一场小规模冲突，我们做得非常出色，就像我们在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冲突在一天之内就迅速结束了。我认为我们在伊朗也做得同样出色，规模更大，但我们做得非常好。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将拭目以待。他们想要达成协议，他们想要谈判。在与真主党上月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首次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空袭，引发局势升级的担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袭击目标是位于该市南部郊区的真主党精锐部队德拉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以色列还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了大范围撤离令，包括纳巴提耶、贝卡谷地、塞达以及西贝卡等地区。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这意味着平民再一次承受冲突的主要冲击。我们对这些撤离命令以及针对黎巴嫩城镇的空袭表示关切，这正在迫使已经因数月敌对行动而受影响的平民进一步流离失所。 2026年世界移民报告发布的数据表明，流离失所人数正在以创纪录的规模上升。报告指出，尽管移民跨境城市有所减少，但失踪或被发现死亡的人数却翻了一倍。报告还显示，流离失所更多发生在一国内部，而非跨越国界。目前估计约有8340万人处于国内流离失所状态。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应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移民数据。
7: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2: 从全球来看，跨越国界流动的人口只占很小一部分。目前，国际移民约占全球人口的 3.7%， 这一比例长期以来大体维持在 3% 左右。大多数人并不会迁移，迁移仍然是少数现象而非常态。
7: Migration remains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norm.
2: 在一艘邮轮上，两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和一名疑似病例已经撤离，并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红迪乌斯号邮轮在船上爆发致命疫情，造成三人死亡后，目前正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航程。有人担心，此次疫情可能是类似新冠肺炎的新一轮全球大流行的开端。但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玛利亚·范科霍夫试图消除这些担忧。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此事进行背景分析，因为目前的关注度很高。虽然关注是好事，但我们也想解释一下，不要让大家担心说，天哪，这会不会是下一个疫情？这并非下一个新冠疫情，但它确实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你知道，这是一种传染病，虽然感染并不常见，但人们如果感染了它，可能会死亡。在中国为期5天的劳动节假期期间，电影票房已超过7.5亿元人民币，约合1.6亿澳元。超过2000万人走进影院观影，票价较去年下降约 8%。 中国各大影院还通过推出主题活动、周边商品以及餐饮促销等方式吸引观众。官方表示，今年中国电影产业总收入已经超过2100亿元人民币，约合440亿澳元。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墨尔本联邦广场取消了今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期间播放澳大利亚男子国家队 Soccer Rules 比赛的计划。该场地表示，这项举措是由于此前放映过程中多次发生人群骚乱，包括投掷焰火和破坏路障。维州警方称，在澳大利亚女足 Matildas 与英格兰队的2023年世界杯半决赛中，有超过50枚焰火被燃放。但足球球迷们对这一决定提出了批评。 SEN 电台的足球播客节目指出，联邦广场的世界杯球迷氛围享誉全球。
8: I was there in Qatar and we were getting
2: 当时我在卡塔尔，我们不断收到来自联邦广场、达令港以及全国各地的画面，这些画面令人震撼。没错，确实有一些烟雾和焰火，但这些场景太精彩了，深深触动了球队。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得到如此巨大的公众支持。在澳大利亚，人们凌晨4点就起床，太阳升起时赶到现场观看比赛，为澳大利亚国家队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4 美元、1.21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37 元人民币、5.672 元港币、22.725 元新台币。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加强，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谢谢宁馨刚才给我们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那稍事休息一下，跟大家关注的跟公共交通有关了。
1: 如果在公共交通上遭遇辱骂甚至冲突的话，您一般会如何应对呢？
0: 还是跟出行有关的话题哈，还有社会公德。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Wow!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7: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6: 这么香的饭味儿，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7: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6: 这么好的米呀，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7: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8: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9: SBS Chill。
10: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1: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2: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3: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8: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给大家分享一个播客的信息哈，就是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应该算是视频的这么一个节目。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bery Reviewed 系列，现在一起来到了大家的面前。
1: 这个系列呢，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未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
0: 那这些故事相信大家在观影之后呢，依然会觉得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脑海当中。悉尼双年展 Remembery Reviewed 现在呢，已经在 SBS On Demand 上面免费上线了，大家可以去收看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正题。其实这个报道呢，和我们今天微声音的话题呢是有相关联的，就是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遭遇哈。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就是在公共交通上如果遭遇到辱骂甚至发生冲突，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1: 去年八月份的墨尔本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一起针对华人乘客的言语辱骂事件哈，一名带着幼童的华人母亲成为当初的最初的当事人，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见义勇为呢，也让事件升级成肢体冲突。
0: 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是去出手制止，会不会被法律允许？这个边界又在哪儿？我们 SBS 中文记者刘梦颖呢做了采访报道，我们的记者陈龙进行了编辑，我们来听听这个报道。
14: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2025年8月，墨尔本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一起冲突事件。事发时，带着三岁孩子的华人母亲安妮杨正搭乘公交前往托儿所。她回忆称，上车后不久，一名男子开始在车厢内反复提及中国人，并伴随辱骂性语言。
15: 那天是早上，正好要送孩子去 childcare 上学，然后车上是坐的505。然后在我们家楼下，我们上车的时候还是一切都很好的，然后那个公交车前面有一排可以放那个就是轮椅坐的那个位置，我们正好是斜着坐着的，然后那个人是坐在这个侧面，在然后属于我们是斜对角正对着， 然后我一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去跟我们家孩子说话了，然后也没太关注他，实话说没有关注其他人，但是他就是开始不停地用英文开始说 Chinese people 什么的，就开始很明显的就开始说一些脏话，然后我们家孩子也开始很奇怪，就是说他说妈妈怎么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害怕别害怕，他不是跟我们说话，我就去考虑到我们家孩子的情绪去了，毕竟他还小3岁嘛，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让他不要理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就是越说越来劲，甚至后面说的就是很难听的话了。然后车上有两个就是白人的女孩，也是大学生应该，他们就很大声音喊让那个司机停车，让这个人下去，因为他后面的过程说的都是针对孩子，就是很脏的话。我当时也头一次遇见，也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想的是不要搭理这个人，不要看他，不要跟他有正面交汇了。然后那个司机他也没有停车，但是那天我们的那个巴士上的那个司机，两个女孩非常大声地跟他说让他停车，让这个人下去，司机他没有这么做。
14: 就在辱骂持续过程中，一名在车上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上前干预。留学生马来圣杰向 SBS 中文回忆称，他上车时该男子已在车厢内，并对部分乘客进行言语攻击。起初马来圣杰戴着耳机，并没有完全注意到情况，直到看到对方对着一对母女指手画脚，才摘下耳机。
16: 我刚上车的时候，这位黑人朋友已经在车上了，然后我跟这对母女是一块上的车，然后从当时我戴着耳机，具体我是听着人声比较吵嘛，当时没感觉出来是什么，然后后来一看是就对着这对母女开始指手画脚，然后我就把耳机摘下来就听啊，各种污言秽语，然后后面就上升到国恨家仇的或者政治上的一些辱骂，就非常不理解，我说为什么就大清早的就要闹这么一出，然后后面是又上来了几位亚洲面孔的乘客，然后他也是相当于就是对每个人就行注目礼似的，然后指着各种不断的谩骂嘛，然后这就明摆着，我当时就觉得肯定是明摆着就种族歧视了，因为他对其他白人乘客或者是其他种族的乘客不是一个态度，甚至还起身给一对白人夫妇尝试让了座，所以当时因为我特别恨种族歧视或者这种无端的歧视，所以我当时就很不爽，但是更不让我不爽的是没有人出来制止，哪怕是司机乘客，然后都没有履行他们该有的所谓义务，所以我就想，因为确实是他的那个眉飞色舞的样子比较吓人，所以我想他会不会做出进一步攻击的举动，我就很害怕啊，所以我就想办法分担一下火力嘛，就只坐在他们坐在这儿，我坐在他们中间，有尝试，因为我也是亚洲面孔嘛，既然他想骂就骂呗，我也无所谓。但是呢，他见我就不还嘴，然后就也冲他就是陪笑脸，他觉得不够爽，又继续又挪到了，就是相当于面对面呢，就继续跟着那对母女去继续这种谩骂。
15: 在他一直说的很过分的话的时候，就是他说中国人是那小孩，就是不是杀人犯就是强奸犯。说完了之后，后面就来了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小哥哥，从后边他直接就坐到我的旁边呢。说实话，第一感觉是我觉得还是挺安心的，因为他一过来就跟我说的是他，你不要怕，他说你不要怕，没事，他说我坐在你旁边，他跟我说了用中文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没事你别怕，我们有一个小哥哥在这儿，我说我们不要理那个人，我其实更多的去关注我们家孩子的情绪去了。然后那个人看见这个留学生过来了之后，他就开始又攻击这个留学生了，就又开始说更难听的话了，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挑衅的动作，比如他站起来就是假装要用手呼他，然后又起来又想用脚踢他，虽然他没踢到啊，但是他就一直在挑衅，后来可能就是太快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动作是从哪一趴开始的，结果他就真打到这个男孩身上了。
14: 据马来圣杰描述，在出言制止后，对方出现攻击举动，双方在行驶的车辆内发生推搡，他表示自己曾接受过柔术训练，因此将对方控制在地面。
16: 然后这时候我就出言制止了，他就扬言说能把我打死，那我其实也抱着有一点挑衅的态度，相当于，然后就说试试呗。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就对我 有攻击的举动，但当时车是开着，我们两个人都是晃晃悠悠的。然后因为我本人练巴西柔术，然后所以我一把它拖入地面，然后尝试做一些地面擒技的降服动作，这样对双方的伤害是最小的。然后我一开始尝试是直接把它扑到地面，然后拿到它后背的位置，然后做了一个裸脚。然后等到差不多我感觉到它浑身肌肉开始放松没有力气的时候，我把它松开，然后进到一个面对面的位置，然后控制他说他一只手臂，然后这样我们能面对面交谈，问他是想继续打下去还是说咱们就这样就此别过。然后他表示说不要再打啊，我说他会下车的，那这样他就下车了。然后他又折返回来，当时我想是不是他要回来就对着那对母女去寻仇什么的，所以我一直跟着他。后来他表示说他耳机和墨镜当时打斗的时候可能掉了，然后我今天就陪着他又找，其实也是帮他找完东西让他赶紧就离开这车嘛，不想耽误大家时间。
14: 对于当时选择出手的原因，马来圣杰表示，一方面是出于对现场情形的判断，另一方面也与个人态度有关。他同时表示，如果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还会做同样的举动，但是也强调前提是确保自身安全。
16: 大家在外都不容易，然后如果能出手相助更团结一点，那是我的初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尊严呢是咱们争取来的，而不是说是靠别人施舍来的，说有能力就帮，但是前提一定是你能全身而退，我也不希望任何人是因为这种事情去受伤。
14: 针对类似情形中的行为边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事务律师林慧明表示，在维多利亚州法律框架下，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出手干预并非不被允许，但需要符合合理且必要这一原则。林律师指出，如果当事人真诚地认为他人正在面临攻击，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制止，例如将双方分开或使用适度的力量控制局面，这类行为通常被法律所认可。但林律师同时强调，法律保护的是防卫行为而非报复行为。
17: 我想在澳洲呢，法律是允许见义勇为，但是有一个核心的前提，就是你采取的行为必须是合理且必要的。根据维州刑法，一个人如果是真诚地认为当下有人正在受到攻击，他是可以出手去阻止的，比如说把人拉开挡在中间，或者用适度的力量去制止对方，这类行为在法律上是被接受的。但问题啊在于度，法律保护是防卫行为而不是报复行为。如果对方已经停止了攻击，你还继续追打，或者明显过度的力量追打，比如反复殴打甚至使用工具，那么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可能从见义勇为变成了攻击他人。实践中有很多案件的风险就在这里，一开始是正当防卫，但因为情绪上头，因此而变成了防卫过当，反而变成了自己需要承担进一步的法律责任了。
14: 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林律师表示，当事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寻求法律支持。
17: 那么警方有可能是基于伤情不严重而未及时出警，那么受害人仍然有多重行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首先，受害人可以在事后向警方正式报警，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警方仍然有权利根据证据来决定是否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并提出指控。是否严重受伤并非唯一的门槛，很多低程度的暴力或者只是言语威胁，行为本身也已经构成了刑事违法。其次，如果受害人认为警方处理不当，例如未合理的评估风险或者未履行职责，可以向警方内部投诉机制提出申诉，或者进一步的向独立监管机构提出申诉。那么相关的独立，抱歉我这里再说一次，那么相关的独立监管机构呢，有权去审查涉及警方行为的不当或者失职情况。第三，如果存在持续的骚扰或者威胁人身安全的风险下，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根据人身保护令呢，法院可以对施害人施加限制，例如禁止接近、联系或者骚扰受害人。受害人可以通过维州法和联邦法并行的多重机制获得额外的保护及赔偿，路径呢通常包括反歧视投诉、刑事举报以及民事索赔。 在州法的层面呢，如果行为达到了煽动仇恨、严重嘲辱或者贬低的程度，那么可以向维州的人权相关部门提出控诉。这个机制通常会先进入调解程序，如果调解失败了，可以进一步的调解到可以进一步的提交到行政民事裁判庭，申请呢包括道歉声明、停止行为以及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此外，在联邦程度，受害人也可以就公共场合冒犯侮辱的种族言论向澳洲联邦的人权委员会提出投诉。如果投诉未果，如果调解未果，也可以继续向联邦法院或者巡回法院提出这个案件的移交，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司法救济。此外，这样的种族歧视行为呢，往往会伴随着威胁、骚扰和暴力，就有可能同时触发刑事法律。除了向警方报警之外，那么也可以寻求进一步的保护机制，对受害人啊进行进一步的人身保护。从实务角度来看，这类案件啊往往采取多路径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权或反歧视机制确立行为的违法性质并且争取补偿，另一方面通过刑事或民事的途径追求他的责任，获得更加全面的损害赔偿。因此，法律既提供了对于种族歧视行为的明确规制，也为受害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救济体系。
14: 而对于普通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应对，林慧明律师建议，首要步骤仍然是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在这一基础上，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自行提交相关投诉或申请，或者寻求法律援助以及专业律师的协助。
17: 我想第一步最重要做的就是报警。那报警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来不及联系律师，联系警方是更为直接的。如果你在报警的途中你认为语言不通，不要着急，你就只用说 Chinese， 然后他会要求他连线到这个中文翻译功能，你就可以进一步的表达你当时遇到的威胁的场景了。所以第一步永远是先报警，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第二步再去考虑说自己是否有一定的语言能力或者这个理解能力，去提交相关的反人权或者民事赔偿的这个诉讼的表格。如果有相关的能力的话，可以进行先自己的这个申请。如果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想寻求进一步的法律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性的寻求法律援助或者事务律师的这个专业服务，进行反人权法以及民事诉讼的法律帮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中文记者刘梦颖的采访，我们的记者陈龙为您制作编辑的报道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会选择怎么样来应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是克制还是出手去制止呢？
1: 非常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等平台与我们分享您的经历和观点。
0: 尤其是别忘了参加我们稍后哈微声音的热线，也是讨论与此相关的话题，就在公共场所遇到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你当时怎么处理的？这个故事我刚才是听得来，我跟俊杰讲，我说我是觉得很生动，
1: 我们听了一个侠客的故事。
0: 关键它还是合法的。关键刚才我们律师也跟我们做了讲解，什么样算是正当的？因为以前其实我记得你的法律热线也讲过正当防卫的哈。那别忘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 SBS Audio App 订阅 Mandarin， 登录 SBS 中文网站收听、下载、阅读和观看更多中文的新闻和社区故事。不要忘了，我们稍后半点新闻之后开始的微声音，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依然是1300-799-323，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您的经历和看法。
0: 就是在公共场合遇到的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的时候，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还有一个是怎么样来处理的？我们想博采众家之长哈，听听大家的经验或者是教训。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俊杰还是我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18: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9: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pe.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3: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4: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你好，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6，俊杰和我跟大家快速过一下新闻，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5: 今天13名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联系的妇女和儿童将返回澳大利亚，此前他们在叙利亚难民营生活多年。
4: 一条原本计划连接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内陆铁路货运线路建设项目，在其成本在六年内几乎增长至原来3倍后，将在新州中部城镇帕克斯提前截断。
5: 外交部长黄英贤淡化了有关中国可能反对澳大利亚与斐济拟议安全协议的担忧。黄英贤在太平洋岛国斐济首都与该国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正在积极推动乌瓦勒伙伴关系协议。
4: 美国向一艘伊朗油轮开火，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施压，要求其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5: 在与真主党上月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首次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空袭，引发局势升级的担忧。
4: 2026年世界移民报告发布数据表明，流离失所人数正以创纪录的规模上升。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4: 墨尔本雨势加强，最高温度17度。
5: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
4: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6度。
5: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4: 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
5: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4: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这里是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2: 我是刘俊杰。
1: 哎，俊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和我们前面的一个采访的话题呢有重合的地方哈。这个 topic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最近在 Reddit 上其实不止一个视频，这两个视频都有点火了。一个呢是有人在澳洲上飞机，发现自己订好的靠窗的座位被别人坐了，那对方呢还理直气壮。另外一个呢当然也是他想坐在靠窗的位置，那也是订好了的，但是外面这个人就不让他，甚至这个人后来还把袜子鞋脱了，把自己的光脚踩在前面一个人的这个椅子的扶手上面。那其实像这种类似的事情，哎，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遇到过哈？
2: 也不少人吐槽哈，现在的公共场合不讲规则，不顾别人感受，没有边界感的情况是越来越多见了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1: 哎，就是我们特别多看有人在网上讨论，在公共交通上有些行为哈，比如说飞机上脱鞋，把钱刚刚前面提到的放在，把脚放在前排座椅扶手上，夜间航班大声聊天，刷视频，但不仅仅飞机，比如说火车上面也有，不戴耳机，还有占座不让座，提醒了也不当回事儿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事儿呢，你说大不算特别大，但可能遇到过的人多少都觉得有点糟心。有些人可能觉得无所谓，觉得我自己舒服就行，但也有人觉得在公共空间就应该公共场合下要顾及别人。
2: 嗯，现在这些在公共场合不顾别人感受的行为是不是越来越常见了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聊聊您的经历和看法。
1: 嗯，还有您当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经历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做出反应，怎么来处理的。我们先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哈，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新闻的背景讲一下。是来自于 Sky News， 起因呢是最近一名澳大利亚的年轻女子，她分享在飞机上与一名乘客发生激烈争执的经过，起因是对方占用了她提前预定的靠窗的座位。
2: 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女子在 Reddit 发帖称呢，她在登机前就发现一名乘客已经坐在她预定的座位上，并且尽管她礼貌地要求对方让座，对方仍直接拒绝移开哈。
1: 嗯，这位女子呢在 Reddit 的帖子上开头就写了，她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因为这件事儿真的让我很生气。我订的是靠窗的座位，等我到的时候呢已经有两名女性坐在我这一排，当时呢我礼貌地告诉他们我的是 27A， 其中一个人就说不，这是靠窗的座位是 27C， 27A 是靠过道的。
2: 这名女性当时就说啊，当她是有点糊涂哈。
1: 嗯，
2: 于是呢先坐在过道上，先坐在座位上再次确认，并询问了这个空乘人员，空乘确认 27A 确实是靠窗座位。
1: 嗯，随后呢这名女子再次回到了那位乘客身边，友好的解释她确实呢坐错了座位要换一下，但是对方的激烈反应让她是始料未及。
2: 嗯，那名乘客当时就回击她说呢，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想坐靠窗座位？这名女子随后平静地解释，她是专门为靠窗座位付过钱预定的这个位置，但对方并不接受啊，并反呛过来说，我们大家都付了钱啊。
1: 嗯，那这种场面就混乱了，对吧？谁来介入呢？后来来了一位空乘人员随后介入，而且坚持要求这个乘客让座，要求占座的女子回到自己票上印的这个位置去。空乘就说了，这是这位付费乘客的座位，如果他要坐他就应该坐这个位置，人家花了钱的。
2: 嗯，直到这时那名乘客才最终让开哈，但他整个过程的态度也令这个爆料者难以置信哈，没有道歉，没有基本的尊重，只有完全的理所当然。
1: 嗯，这个爆料者在接受采访时说，说实话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这么简单的事情要这么来做，如果不是你的座位就应该让出来。这个帖子呢在 Reddit 上很快就有过万的点赞，也引发了很多愤怒的网友的评论留言。因为我们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网友，澳洲本地的网友的留言就讲了些什么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是张先生，早上好。
3: 喂，早上好。
1: 哎，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就是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在尤其近年那个遇到的越来越多。
1: 嗯，
3: 但是近年可能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吧， 所以就不会像我以前，我年轻，比如说30岁以前的时候，那么反应那么激烈。特别是近一两年吧，那个就反应症更加不激烈，那个根本就连反应都没反应。就比如说，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坐飞机从澳洲去中国，然后我儿子那个就是他前边那个座位就把那个座位躺平。然后因为我儿子晚上睡不着嘛，夜里睡不着，然后所以他其实在看电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没有办法看，然后他说因为那个小桌板已经顶到我胸上了，然后我说 that's fine， 我说你把桌板 fold 起来，你把它放腿上不就行了，然后他说还是小，然后我说你把你的作业放后不就可以了，然后他说那会影响到他人、
2: 好孩子，
3: 我说
1: 考虑到后面的人
3: 就这么干不就可以了吗？
1: 所以
3: 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我不会去争执，但是我会 make myself comfortable that's all。
1: 你首先从自己身上去想，我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对，然后另外就是像那个你之前包括网上经常说一些歧视性的东西，我就是仔细想想可能也遇到过吧，但是因为那个我本身就是其实我会很多英文的脏话。
1: 您说的是前面我们同事做的那个采访是吧？
3: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本身就会很多很多脏话的，然后那个包括我同事也教过我，就说人家骂你那个亚洲人怎么骂，然后你骂我就骂白人怎么骂，骂黑人怎么骂。他都教给我，所以我其实就是偶尔发音可能不准确吧，所以就是在其实偶尔我也会遇到这种，然后就是他撞我一下，然后跟我说那个词，然后我撞他一下，我跟他说那个，大家都是笑，都是在就像玩一样，
1: 然后就并没有真正的翻脸的那种，
3: 所以就没有真正翻脸
2: 可以
3: 啊。对，而且那个有一次我还记得去年是就是有一年就是下了一个星期的雨那一年，然后因为洗不了衣服嘛，然后就去那个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这个，因为那个就是公共那个洗衣的那个房间，它洗衣机多嘛，就投币式的那种
1: 啊，
3: 然后那个我就在那儿就拍一个短视频，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就过来，她说 Are you a spy？ 然后我说 Yeah maybe so what do you want？ 然后那老太太就很委屈的走了，所以我就说，就我在看网上看到，就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说像有些女孩就被人家抓着头发直接打的那种，摁地上直接打的那种，我没遇到过。但是就是说语言上那种，他怎么弄你就怎么弄呗，就大家都好像在玩一样。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公汽上就碰到一个就是类似于流浪汉一样。他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把那个收音机开得很大，然后影响到别人。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一个亚洲人就开始 complain， 然后那个人就过去直接就很挑衅性的就开始就骂他呀什么的。然后那个亚洲人就开始录像，录用手机录像。然后因为我坐在他后面，所以下车的时候呢，我们俩下车就我跟他一块下车，跟那个亚洲人一块下车。其实那个亚洲人已经走了，但是他认不清亚洲人的脸，他就把我当成那个亚洲人。然后他就说那个你要把你手机东西删了。我说删什么？然后他说你 made a video on me。 我说 I didn't。然后那个，然后他说，那你让我看一下。我说 why？ 然后他说我要看一下有没有我的视频。然后然后我刚想说，我刚想说那我咱俩去警察局看去。我刚想说这句话，旁边有一个也是白人，是一个老太太吧，我记得。然后跟他说，他说你认错人了，那个不是这个人。
1: 还不
3: 认
1: 老太太眼神好呢，这啥问题？
3: 然后他也没办法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他在后面跟着我，然后后来因为我的确我因为我 我想转另外一辆 bus， 因为那个离我们家近嘛。
1: 嗯。
3: 然后我就在那等另外一个 bus。
1: 嗯。
3: 他就到那个 bus station 呢，转了好，在我旁边转了好几圈，他发现我也没什么动作。
1: 嗯，这时候考虑到待会儿再乘一乘车还得花点车费。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张先生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看，包括儿子在飞机上，您都一般不会去，就说把事情再扩大化。尽量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哈，我觉得还是，而真的感觉刚刚我跟俊杰听完这使劲的点头，我觉得俊杰和我都是那个养了个很好的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儿子，
3: 因为我想多说两句话，因为其实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章啊或者短视频什么的，就是说当你去比较冲动想去跟别人去争论去打架的时候，你稍微就哪怕平静一秒钟，你就想一下，你甭管是你是赢是输，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你就想一下，你这件事儿完了以后，你要浪费一个小时的，浪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去 settle everything。你有那个小时的时间，你早就回家。抱着你女儿啊，或者抱着你儿子啊，你该干嘛干嘛。
1: 非常感谢张先生的分享，但是时间关系哈，我们要跟您暂时说拜拜了。但是您刚才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谢谢您哈。所以有时候在外面，处理的方式因人性格有关系哈。非常感谢张先生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要稍事，
3: 拜
1: 拜，稍事休息一下哈，辛苦我们在线的一些听众朋友，麻烦你们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微声音。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在公共场合现在不讲规矩，不顾别人感受，没有边界的情况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您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怎么处理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
2: 依然是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
1: 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早上好，红。
10: 哎，早上好。
1: 哎，
10: 那个我在公共交通上也遇到过，就是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吧，就是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上升到肢体冲突。一般来说都是语言上的，一般来说就是早上会比较少，一般到了。就是下午晚一些时候，以及晚上会比较多，特别是大家
1: 上班气比较重的时候哈，就下班了。
10: 对对对， 去那种体育赛事比较多啊，或者是大家可能喝点酒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晚上就会有一些，就是人他一个是人比较少吧，可能就比较放飞自我，再加上可能自己喝点，或者是就是精神状态不在线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下午三点以后，就是放学以后。
1: 哦，还有时间短，也有高峰期啊。
10: 有高峰期，有高峰期，基本上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家都规规矩矩的，都是打工人嘛。然后，一般到晚上都不会出来。然后，一般情况下，我见到比较极端的是这个。有一群青少年，他们就是在车上太吵，被司机就是给赶下车，然后赶下车之后，然后用砖头砸车，前挡风玻璃，然后应该还是碎了，我如果没记错，好久之前了。然后我还做了这个目击者，然后不过后来警方也没联系目击者取证还是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最后这件事儿到底怎么样了。我说了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就是我看到的一些不文明现象，我再说说大家的反应吧。我是一个年轻人，就可能像马来圣杰一样，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冲动。
2: 你是个侠客，
1: 想要替天行道是吧？有时候忍不住。
10: 对对对对，就是一种正义的冲动嘛，就觉得路见不平一声吼。但有的时候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可能也在往张先生那个
1: 方向在靠了，对吧？
10: 在靠，对。然后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就是本身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安排，然后也没有在这个见义勇为中受伤什么之类的，那就还好。但如果要是因此惹到了麻烦，其实也是一件很头痛的事儿。
1: 我想这是很多人会考虑的，就是他的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大家都会要心里要盘算一下。
10: 是是是。然后我见到的很多本地人，他们的做法和就是这件就是那公交事件中的那两个女生差不多，基本上本地人就是基本只动嘴不动手，如果遇到什么不文明现象，他们可能会大声地站出来然后喝止这件事儿。但如果对方不听，他们就会悻悻地离开，他们也不会就是对。但是就是马来圣杰这我觉得真的是有就是
1: 很想交这个朋友的感觉，突然有一下哈。特别理解红
10: 的
1: 心情。
10: 有事儿真上，真的这是，
1: 但人家也有真功夫嘛，对吧？这
10: 是
1: 十字固啊，这你看专业术语那么多，咱一个都不懂啊。非常感谢红的分享，包括你还跟我们还讲了，还有高峰期，我还第一次看，也需要朋友来总结一下。也希望红永远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10: 我之前也见义勇为过，但是后来就是见义勇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想很多，但是你事后想想，有的时候
1: 好
10: 还是会觉得哦。
1: 好，我们留一点点时间给最后一位听众好吗？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我们接听一下下面 Tina， 麻烦您用一句话来总结。Tina。那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 Tina 很抱歉没法接您的电话了，我们还有很多线上的听众朋友留言也没有来得及，下一次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拨打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还有很多留言没法分享。我是谢欣，
2: 我是刘迅杰，
1: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欢迎大家收听5月7日星期四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我系梁艳光。大家早晨，首先亦都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Camera
2: Regal 族群，以及佢哋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讲翻节目方面，新闻之后，我哋嘅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关注总理艾班尼斯寻日就公布咗价值100亿澳元嘅澳洲研油储备改革方案。咁但系就遭到反对党批评，话计划系规模太细同埋嚟得太迟。
1: 咁另外咧，今日香港法讯就会同大家睇睇咧，香港特区政府咧为咗避免市民沉迷成瘾咧，就计划对一啲嘅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咧设置限制。咁但系咧就遇到阻力。
2: 咁啊，潮玩科技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要留意边啲手机骗局，同埋咧点样确保自己嘅手机咧系冇中毒。
1: 今日嘅环宇金融就会同大家咧睇睇自我管理退休金即系 SMSF 连结之前10个重要嘅检查点啊！咁第二小时亦都会有音乐飘飘处处游、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磊，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一批所称嘅伊斯兰国新娘今日返抵澳洲之后，可能被拘捕。美国一方面试图结束伊朗战争，一方面向伊朗邮轮开火。王毅同到访北京嘅伊朗外长亚拉格齐商讨中东局势。各位早晨，今日系5月7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磊真为大家报道详细嘅新闻内容。一批同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有关联嘅妇女同儿童，喺一个叙利亚难民营滞留咗多年之后，今日将会返抵澳洲。 预料其中几名女子系非抵雪梨同墨尔本之后会被拘捕。一啲妇女自愿支持佢哋嘅伴侣到海外为伊斯兰国组织加入战斗，而有权益人士指，另外一啲妇女就系被贩卖，或者系为咗维持一家人喺一齐而前往中东。澳洲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指，其中13名儿童需要协助融入本地嘅社会。
3: Some individuals will be arrested and charged.
1: 巴雷特指出，个别人士会被拘控，一啲喺抵达之后要面对持续嘅调查，而其中嘅儿童就要参加一啲社会融合计划，接受治疗支援同埋参加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喺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嘅 皇家委员会聆讯上面，有证供显示，唔少嘅犹太裔澳洲人感到要被逼喺公众地方隐藏自己嘅身份。公开聆讯进入第三日，证供显示辱骂同恐吓行为每日都有出现，而喺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情况更恶劣。一名雪梨男子戈兰喺聆讯上表示， 佢戴住犹太小圆帽喺Oxford Street街上边，曾经被人用种族歧视嘅语言辱骂，并且向佢行纳粹敬礼。当时只有一个人试图制止。另外一名商人兼二战大屠杀生还者哈拉斯就话，佢而家恐怕喺公众场所被认出佢系犹太人。 而一个高调新纳粹组织，旧年喺新州议会大楼外面举行示威游行，事发6个月之后，一名示威者涉嫌发表仇恨言论被捕。据新州警方透露，喺保安探员同反恐专责人员调查之后，一名32岁男子被拘捕，被控公开发表煽动仇恨嘅种族歧视言论。 去年11月8号 ,60 名穿黑衣的示威者获准在州议会大楼外面示威高叫希特拉口号。联邦政府在12月发生邦迪恐袭事件之后大力打击仇恨言论。这个新纳粹组织据称在今年1月的时候宣布解散。跟着下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施压希望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同时美军向一艘伊朗邮轮开火。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指在亚曼湾一艘邮轮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进行的封锁一部战斗机击毁了这艘邮轮的方向舵。同时特朗普表示相信伊朗很快就会同意达成协议。
2: We're in a, I call it a skirmish.
1: 特朗普形容同伊朗的战事只是一场小规模冲突，而美国在战事上面做得非常出色，就好像他们在委内瑞拉这样，在一日之内就迅速结束了冲突，而在伊朗亦都做得几乎一样咁好。他说而且是一切进展顺利，他又指称伊朗是想达成协议和进行谈判。另外，自从上个月宣布同真主党停火以来，以色列首次对贝鲁特南部郊区发动袭击，令到外界担忧局势会再次升级。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真主党的拉德曼精锐部队的一名指挥官。以色列亦都对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包括在纳巴泰、贝卡谷地、西顿和西贝卡。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平民再次成为冲突的受害者。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的局势。王毅表示全面止战是刻不容缓，并且坚持谈判是尤为重要。他说中国亦都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并且赞赏伊朗愿意透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问题。而中国亦都希望当事国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中国亦都表示赞扬伊朗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而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国通报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和伊朗下一步的考虑，并且表示伊朗是信任中国，期待中国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作用。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面，再有三名乘客撤离，并且已经抵达荷兰接受治疗。三名乘客分别来自荷兰、德国和英国。其中两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一人是疑似病例，他们从佛德国飞往荷兰，现在邮轮正驶往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卫生部门正持续密切监察疫情的发展。
4: Three suspected hantavirus case patients have just been evacuated from the ship.
1: 谭德赛话，三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人士已经从船上撤离，并且在同世卫协调之下前往荷兰接受治疗。而世卫亦都会继续同邮轮的运营商合作，密切监察乘客和船员的健康状况，并且会同各国合作，在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医疗后续支援和撤离工作。而目前整体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是较低。而世卫的流行病学家科霍夫亦都指，今次并非会成为下一个新冠疫情，但是有关的病毒确实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感染可能致命。再看回本地的消息。 聯邦政府宣布將原定連接墨爾本到布里斯本的貨運鐵路工程規模削減，鐵路線將會縮短至新州中部城鎮 Parks。 該工程在六年內成本上升至三倍預算。運輸部長金卡弗連指出，獨立分析顯示該工程開支由2020年預算的164億元上升至450億元。农业及乡镇领袖指，当局决定将工程减半，令到当地社区要在嚟紧几十年承担所造成的损失。一国党议员塞斯对呢个决定表示极度失望。
5: You got to remember, we have because of this in a fuel crisis。
1: 塞斯提醒大家，而家正处于燃料同能源危机，但是当局决定腰斩一个可以缓解这个危机的工程。他说运送农产品的柴油引擎可能无法开动，燃油用尽，而当局竟然将一个可以替代的方案腰斩。前日星期三早上，雪梨南部发生的汽车坠入河堤事故，警方寻回一名男子的遗体。事发的时候，这一名20岁的男子是一部奥迪汽车里面的乘客。汽车在通过奥迪的皇家国家公园路上面的时候坠入水中。汽车司机已经被控危险驾驶。而据警方透露，事发的时候一部平治汽车在出事汽车附近，平治汽车的18岁司机亦都被检控。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墨尔本联邦广场取消今年在该场地转播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 Rules 在世界杯的赛事。负责管理这个场地的公司表示，原因是因为之前多次在转播赛事期间都发生人群骚乱，包括投掷照明弹和破坏路障。维州警方指，在2023年澳洲女子国家足球队 Matildas 和英格兰的世界杯半准决赛的赛事中，有超过50枚照明弹被燃放。不过球迷就不满这个决定。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93点，上升了113点，总成交67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6.39，上升了1.67；联邦银行收市177.98，上升了5.12；国民银行收市40.03，上升了1.08；Rio Tinto 收市174.6，上升了3.92；澳新银行收市37.07，上升了1.12。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910点，上升了61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213点，上升了31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60点，上升了4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38，对港元是5.6716，对人民币4.9312。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气温只有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7度，珀斯早上有烟霞后转晴23度。亚德雷德密云17度，荷伯特骤雨渐密13度，坎培拉可能有骤雨12度，达尔文早上有烟霞后转晴，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卢女真。一阵间咧，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潮玩科技就会同大家咧睇睇啊，究竟大家咧要留意啲乜嘢嘅手机骗局，同埋点样咧确知自己嘅手机里边咧系中咗病毒嘅噃。
1: 嗯，咁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广告转头翻嚟喺时事热话会继续同大家啦跟进总理阿班尼斯咧，寻日公布价值100亿澳元嘅燃油储备改革方案啊，咁但系反对党就批评啦，计划嘅规模系太细，同埋嚟得太迟。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3: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3: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1: 我系梁艳哥。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总理艾班尼斯寻日咧就公布咗价值100亿澳元嘅燃油储备改革方案啦。咁包括咧就会增加一个咧达到10亿公升柴油同埋航空燃油嘅储备安排啊。咁作为咧应对燃油危机嘅改革方案之一。咁但系随住咧中东战争所引发嘅澳洲生活开支压力咧，正系日益增加。反对党就批评啦，政府呢个新计划咧，似乎就系规模太小，同埋嚟得太迟。
0: 系啊，咁其实咧，随住中东战事令到一啲船只咧喺霍尔木兹海峡嘅经过方面咧，就系受到严重影响噶。咁同时咧，亦都导致全球大概1/5嘅石油运输同埋补给嘅工作受阻。咁由于咧，澳洲系高度依赖进口嘅燃料啦，咁因此咧，亦都导致本地嘅能源同埋化肥嘅价格咧系飙升噶。咁总理艾巴尼斯寻日咧就公布咗联邦政府宣布呢项新方案嘅时候，亦都强调咧，计划主要嘅目标咧就系希望确保澳洲嘅燃料同埋化肥咧能够有稳定嘅供应，咁计划亦都包括咧向国营嘅燃料储存库咧就系注资32亿元噶，咁令到储存库嘅储存柴油同埋航空燃料嘅总容量咧提升去到10亿公升。
1: 另外咧，喺新安排之下啦，供应商嘅最低嘅燃油库存义务咧，亦都将会咧增加大约10日，亦即系等于咧令到澳洲各种燃料嘅总储备量咧，将会提升至最少有50日嘅可用储备量。咁此外咧，政府亦都将会预留约75亿澳元啊，设立燃油同埋化肥嘅安全设施，并且咧会透过贷款啦、股权融资、担保同埋价格支援等嘅手段咧，去提升本地燃油供应同埋储存嘅能力噶。咁而政府亦都将会拨款1000万啦，去研究提升同埋扩展燃油精炼技术。咁啊，自从今年3月开始咧，政府已经成立新嘅燃料供应工作组啊，确保咧响呢个中东战争嘅初期嘅恐慌性抢购之后咧，我哋澳洲全国燃料供应咧能够一直维持稳定噶。咁而新计划咧，亦都系响呢个工作组成立不足2个月之后咧发布噶。咁当中亦都同时赋予政府新嘅权力，以便当局咧能够承担喺入口一啲 額外嘅燃料同埋化肥嘅時候，咁所構成嘅財務風險。
0: 咁艾巴尼斯咧喺國家內閣會議之後，亦都承諾咧，當局唔單止咧會喺而家嘅危機期間咧，亦都會喺未來咧係加強維護國家嘅能源利益噶。咁佢亦都強調呢項新計劃咧，希望能夠確保澳洲嘅民眾對於政府維護本地能源供應嘅能力更加有信心。聯邦能源部長鮑文就話咧，澳洲咧係國際能源總署嘅成員國入面係少數咧仍然係缺乏咧有政府制定官方燃油儲備嘅國家。咁佢亦都表示咧，新設立嘅儲備額咧就會配合私營部門嘅庫存。咁如果一旦咧燃料供應中斷咧，就會優先咧係支援偏遠嘅地區同埋一啲嘅必要服務噶。
1: 係啊，咁但係咧，反對黨領袖泰勒咧就批評咧政府呢一項嘅方案咧係力度不足啦，以及咧係嚟得太遲啦。咁泰勒表示咧，澳洲其實早就需要咧增加燃油嘅儲備。咁佢亦都指咧，兩黨聯盟就更希望咧將最低燃油即係必要燃油的库存量提供到60日，提高至60日，加上私营企业的总库存量，他认为供应应该要达到有90日的水平才合理。但是他指政府就并没有接纳这方面的建议，而他是表示遗憾的。
0: 咁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咧，澳洲嘅燃油供應量目前咧就明顯有改善噶啦。咁數據就話咧，如果本地燃油消耗量繼續保持穩定水平，咁即使咧係再冇燃油供應入境嘅情況之下咧，澳洲目前嘅汽油儲備仍然可以維持至少43日嘅供應量。咁柴油咧就有33日，而航空嘅燃料咧就有28日噶。咁但系随住政府早前嘅減油税嘅措施咧，喺6月底就會屆滿啦。咁當局咧亦都未確認會唔會延長呢項嘅寬減方案。咁預計到時咧油價可能咧仍然會繼續成為市民關注嘅焦點之一噶。
1: 係啊，咁啊提到值得關注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一班同伊斯蘭國組織成員有關係嘅澳籍婦孺啦，好快抵達澳洲嘅消息。咁不過咧，聯邦嘅警方咧亦都已經證實啊，佢哋會喺部分人士咧抵達澳洲嘅時候咧將對方拘捕噶。咁聯邦政府尋日上晝已經證實啦。咁頭先提到嘅呢个团体当中13名嘅成员啦，已经有计划系返回澳洲。呢一班人士咧，一直系话佢哋自己咧，自从2019年开始就喺伊斯兰国啦，即系被认为系瓦解以嚟啦，就一直被关押喺叙利亚北部嘅罗杰拘留营。咁但系由于佢哋已经证实啦，或者被视为系同呢个伊斯兰国武装组织成员有关。咁之前咧，佢哋都被媒体称为咧系伊斯兰国嘅新娘。咁据 SBS 嘅新闻报了解。这个群体的实际人数其实是高达34人的，而目前预计13人就会在星期四晚间就抵达澳洲，而这13人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0: 虽然澳洲安全情报组织的主管白吉斯之前也表示这批人士反抵澳洲之后，情报当局就不认为他们会马上对澳洲构成隐忧，当局也不会改变国家恐袭的威胁等级，但是政府之前就一直表示这些人士任何涉嫌犯罪的都会在抵达澳洲之后受到起诉，而澳洲联邦警务署长巴雷特咧，寻日亦都系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证实啦。咁佢哋当中部分嘅成员咧，系抵境之后咧就会被逮捕啦。
1: 咁巴雷特亦都话啦，情报组织咧自从2015年开始咧，一直对呢一个群组咧进行监控。而国家安全调查及分析人员咧喺十多年嚟亦都一直咧有收集喺叙利亚境内可能犯罪嘅信息。咁佢就话咧，佢哋呢一班人咧可能系涉及咧恐怖主义罪行，包括咧进入或者流响战争嘅区域，以及咧参与奴隶买卖等咧，呢啲系涉嫌触犯危害人类罪嘅罪行。咁但系巴雷特咧仍然拒绝证实咧，系会有几多人被捕噶？只系话咧，部分个人将会被逮捕同埋起诉，亦都有部分人咧喺抵达澳洲之后咧会面临持续嘅调查。佢又证实啦，随同群组返回澳洲嘅孩童啦，亦都将会被要求参与包括咧加强社会融合啦、心理治疗支援同埋咧对抗极端暴力主义等嘅各类辅导计划噶。
0: 嗯，系啊，咁啊，总理艾巴尼斯寻日亦都系重申佢嘅立场，认为咧有部分人士咧系主动选择加入呢个危险嘅恐怖组织，咁并且咧令到佢哋嘅小朋友咧就陷入险境。佢认为咧，如果呢一个群组里边有任何人咧系干犯罪行，都会面临法律嘅全面制裁噶。咁不过咧，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杜尼安就表示啊，佢认为咧澳洲人而家感到唔安全，咁佢亦都再次敦促政府咧应该尽一切嘅努力阻止呢一个群体嘅人咧系入境噶，咁并且认为咧政府系有最后嘅机会吊销对方嘅旅行证件咁话。
1: 系啊，咁啊，而呢啲苦遇嘅亲属咧，之前一直都有帮助佢哋重返澳洲噶，咁佢哋就一直都强调咧，当中嘅成员都系澳洲公民，若果佢哋抵达澳洲咧，系会遵守任何法律指示同埋澳洲嘅法律噶。不过联邦政府就强调咧，当局系并冇打算对回国嘅呢四名妇女同埋九名孩童咧提供任何嘅协助，而澳洲外交贸易部亦都向 SBS 嘅新闻部咧发布嘅声明里边，亦都指出啊，澳洲政府咧并冇主动从叙利亚咧遣返过任何嘅人员。咁究竟情况会点样发展咧？就继续留意住我哋嘅报道啦。咁不过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香港快讯嘅环节。
1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
14: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5: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香港快讯呢个环节啦。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发现，即系最近如果去香港嘅时候咧，都有睇到咧有好多嘅夹公仔机出现嘅。咁而香港政府又见及此啦，就希望市民咧就唔好有呢个以小博大、沉迷成瘾嘅心态啊。咁啊，想对呢啲嘅夹公仔机咧有更多嘅限制。咁不过咧就遇到阻力噃。
1: 系啊，咁我哋嘅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咧就会喺香港快讯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问题。佢亦仲会讲下咧政府亦都打算咧收紧管制网吧嘅情况噶。
16: 各位， 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咧，近年都深受市民欢迎。咁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呢一类嘅店铺，好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咧都有摆到夹公仔机。不过咧，部分店铺嘅夹公仔机嘅奖品咧就改为手机等嘅高价值物品，有夹公仔机咧就转为夹式。中奖之后可以兑换现金，可能变相鼓吹了市民以小博大的心态。不过高等法院早前就裁定了一般夹公仔机并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所以现时一般夹公仔机的店铺是无需要领取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不受到相关制度规管。为了更加有效地在赌博层面进行规管，政府日前就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解除以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为组织及经营有奖娱乐博彩游戏的必要前提，俾牌照处可以直接根据游戏装置的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直接将弹珠机和夹公仔机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的游戏纳入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规管，而无需要相关处所先拿到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并且考虑施加特别的发牌条件，要求持牌人在处所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清楚说明那个处所入面的装置已经获得发牌，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同时政府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的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是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等等。另外，政府亦都计划检视对网吧的规管安排，提出两项的方案进行咨询，包括将网吧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的发牌制度规管，即是实施法定发牌监管，透过统一条例强制要求网吧符合防火和楼宇安全标准。不过就会令到网吧受限于现行游戏机中心的牌照条件，包括严格的年龄限制，可能会不利产业发展。当局目前是倾向另一个方案，就是订立类似现时规范电子竞技场地的制度，网吧在符合政府定明的严格安全条件，例如是消防、通风、楼宇安全下，就可以申请豁免申领游戏机中心牌照。政府可以透过审批和施加规范条件，例如不可以提供住宿服务，希望可以在保障公众安全和产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最后转讲一下其他消息。廉政公署日前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的主席、工程承办商的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是在早前接获市民举报，怀疑位于旺角一栋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就发现，被捕承办商东主是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的工程顾问公司，以低价拿到工程顾问合约，并且在招标的过程当中隐瞒身份和利益冲突，意图诱使法团拣选相关的承办商。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就怀疑纵容包庇，可能涉及贪污。最终因为有业主对这个招标过程存疑，而承办商未能够最终拿到价值大约2000万的工程合约。至于被捕注册检验人员正职是从事金融业，廉署怀疑他在有关工程并没有根据建筑物条例履行检验职责，而签署建筑物检验报告。廉署在行动中亦都发现涉案的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去拿到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是进行招标，合约的价值大约是合共600万。相关的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会有进一步的执法行动。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7: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一批同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今日将会返抵澳洲，预料其中几名女子抵捕之后会被拘捕。 皇家委员会聆讯上面有证供显示，不少犹太裔澳洲人感到要被迫在公众地方隐藏自己的身份。而另一方面，一个新纳粹组织去年在新州议会大楼外举行示威游行，事发六个月之后，一名示威者涉嫌发表仇恨言论被捕。国际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施压，希望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同时，美军向一艘伊朗邮轮开火。在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面，再有三名乘客撤离，并且已经抵达荷兰接受治疗。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和梁艳刚。
0: 是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记住，依家咧十点钟佢有另一节更加详尽嘅新闻报道噶。嗱，咁啊，慎防诈骗咧，就可以话而家都经常听到噶啦。咁但系咧，即系时有啦，都听闻就系诈骗案咧都继续发生嘅。咁根据政府嘅 Scam Watch 呢个网站公布嘅数字显示咧，有三分之一嘅诈骗案咧都系关乎呢个手机噶噃。
1: 嗯，咁尤其是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啦，如果自己嘅手机咧中毒嘅话咧，可能咧就会更加容易是被一些诈骗的人士呢，就是进行一些骗财或者盗用身份的一些动作。咁今日呢，我知道在潮玩科技的环节里面，陆女真亦都会同我们的科技专业人士麦潜生 Caroline 同大家呢傾下，可以怎样留意住自己的手机的情况，同埋呢会不会呢是有这个手机骗局的出现。
18: Caroline， 其实而家啲骗徒咧，仲点样利用手机嚟做诈骗咧？吓，
19: 系啊，Jennifer， 我谂手机已经系差唔多系我哋日常不可缺少嘅一个工具啦，吓，咁大家唔有手机都好担心、好惊咁样噶啦，咁啊。手機因為多人用的關係，而即係由可能十幾歲至到嚇七十幾、八十幾歲都用手機啦。咁變咗每日你講緊呢個最常見嘅手機詐騙咧，其實因為可能個量本身我哋人用緊呢個手機嘅人多過用其他可能電腦啊，咁所以咧呢個手機個詐騙嗰個方法咧，其實係更加容易令到人哋上當啦，係咪？咁就通。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郵政局的網站 這樣，然後就當然就要求你去輸入一些個人的信用卡資料，這一類型的騙案就有機會是已經拿了你的個人資料，亦都有機會當你去點擊一些連結
3: 有機會有些集團方法，其實就最重要就是看清楚你收到那個訊息，究竟有沒有一些可疑的之處，另外當然除了郵政之外，大家現在很多時都會上網買東西，冒充這些online的上網的網站，例如Amazon、eBay那些，也都很簡單，之前也是很多Amazon的訊息，其實是冒認了的，冒充了這些商家，就說你的訂單有問題，要你去重新付款，或者去驗證，其實這些都是同一類型的手法，就令到你有機會在資料外洩，甚至乎剛才我說，也都會有機會令到你的手機中毒，手機中毒的方面，其實情況，我自己了解，真的比較少的，少見到，會有一個手機真的有中一些病毒的，如果真的有些病毒出現的時候，其實它可能是剛才我說，就會令到你有機會在資料外洩，甚至乎可能一些你下載一些惡意的程式，甚至乎可能一些你可能點擊了一些廣告，即是有時你用手機，你上網，或者去一些不同的程式，
2: 嘅信息啦。咁啊，第一咧就要好小心睇清楚。首先问你自己有冇买过嘢啦，吓、有冇喺系咪真系等紧一啲邮政嘅包裹啦？吓、如果冇嘅，咁就好简单，完全可以不理会，或者你可以即系删除嗰个信息啦。咁啊，尽量就系唔好去点击一啲不明来历嘅连结啦。吓、咁另外就系咧手机上高，因为你最常见就系下载一啲程式去用啊嘛。吓、咁下载嘅时候咧，其实最稳阵就一定系喺如果 iPhone 啦，就一定喺翻佢个 App Store。軟件嗰度咧去下載，因為佢係真係幫你已經 check 咗一啲危險性嘅病毒啊，即係同埋認證咗嗰啲程式咧係真係安全俾你去下載嘅嚇。咁、如果係 Android 嘅話咧，就去 Google Play Store 啦嚇。咁、亦因為 Google 自己本身亦都有個 Play Protect 嘅即係系統啦，咁佢係真係幫你去已經 scan 咗一啲病毒啦，就希望可以喺保護到你下載嗰陣時咧，唔會受到感染啦。嚇，咁千祈咧，千祈喺 Android 手機方面咧，就切勿咧亂咁安裝一啲 APK 嘅檔案喎，嚇，因為嗰啲咧風險就會增加噶啦。其實 APK 本身係一啲一個流程，可以俾你去唔需要經過呢個 Google 嘅

0: Store 嗰度咧去正式安装呢啲咁嘅程式吓，佢系另外有一个途径咧，系帮你去下载一啲程式咧，系唔喺 Android 机先可以做得到嘅
1: 嗱，咁当然大家就要要小心啦。咁但系咧，真系有时都会一下唔小心。咁我知我哋有听众朋友咧，其实都好担心。虽然手机下载咗恶性软件嘅机会或者中毒啦，所谓嘅机会唔系咁高，但系如果真系发觉中咗毒，有冇方法清除噶？
0: 系啊，都有嘅。嗱，首先你就要判断究竟你个手机系咪真系中咗毒先啦。系啦，因为有多时其实你系未必留意到噶嘛。咁啊，点样判断咧？嗱，譬如就系突然间你个手机可能变得好慢，或者好快就好热啦，吓。咁亦都突然间咧，可能咧你个手机发现你用某一啲程式咧，就突然间会出现一啲好奇怪嘅广告啦。亦都有机会你喺个手机上高，咦？見到一啲你從未裝過嘅程式喎，咁可能亦都有機會咧，就係你會收到一啲好奇怪嘅驗證碼啦。咁嗱，收到奇怪驗證碼有幾樣嘢啦，一咧就未必係中毒嘅，因為咧有機會係人哋喺某一啲認證嘅過程之中打咗你嘅手機號碼，咁你就會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驗證碼啦。因為而家好興噶嘛就要雙重驗證噶嘛咁所以呢啲亦都係要小心，即係話如果你見到一啲奇怪驗證碼出現咧，咁而係嗰個程式你亦都自己會有用嘅咁我都會建議大家咧，就係喺個同一個程式嗰、那個你嗰個登入嘅時候咧，你一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就轉翻你嗰個登入程式你自己嗰個密碼。系啦，咁去保护翻你用紧嗰个程式咯，咁会稳阵啲嘅，即系可能人哋有机会打错 number，所以去咗你嘅手机，系啦，但系亦都可能有机会咧，系一啲即系唔好嘅人啦，咁就去尝试用唔同嘅方式去即系入去你嗰个程式嗰度啊，咁所以咧就尽量系保护自己啦，咁定期去更新一啲密码啦，咁样就会保障到自己嗰个账户啦，咁所以喺呢啲情况之下就亦都有机会系有中毒啦，咁如果喺 Android 嗰个手机处理方法咧，你系可以首先删除一啲可疑嘅程式啦，有啲程式可能你系未必用嘅，长期都冇用过嘅。咁亦都可能唔知點解會喺度嘅，咁就盡量係刪除嗰啲咁嘅程式啦。咁亦都係特別注意啦。喺一啲清理嘅工具啊，或者一啲免費防毒嗰啲軟件咧，其實咧未必真係幫你防到毒嘅。太多唔同嘅 app 咧，係話可以幫你去清理一啲病毒咧，其實真係未必做得到，亦都有機會係真係佢哋其實本身自己有啲病毒喺嗰個程式裏面，所以就唔好特登去下載呢啲咁嘅程式去幫你自己去防護一個病毒啦。咁嗱，如果真係中咗毒嘅話，其實最穩陣咧，我就當然建議咧，就係真係做翻一個即係 factory reset 啦，即係成個手機咧係重置。咁咧就真系会比任何嘅防毒程式咧更加干净啦，亦都唔需要花钱啦，咁嗰个成功率会比较高咯。当然喺你做一个重置嘅手机嘅之前，就有啲动作你要做啦，就系你可能你唔系经常去即系 backup 你自己本身嗰部机。程式又好啦，甚至乎一啲相啊，咁嘅话咧，其实你都有机会要做咗嗰、那个即系 backup 翻啲相，backup 翻你自己本身你想要保留嘅资料啦，喺呢个手机嗰度，先至可以做呢个重置嘅手机就会比较稳阵咯。最好咧就系、是、我谂系防毒嗰个重要过你喺一个病毒真系中咗嘅时候，先至再去补救啦，咁所以喺嗰个防毒，如果你做得好嘅话咧，例如你定期更新你啲程式啦，真系去删除一啲历史嘅记录啦，例如即系你个浏览器上高可能有啲 cookies 啊，有啲历史嘅记录，你系仲系。係好舊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刪除嘅就刪除啦。咁呢啲可以 定期去做一個保護性的行為呢，其實會比較穩陣咯。
1: 係啊，幾時都是預防勝於治療啊，係嘛？咁唔該曬 Caroline。
2: 喺 SBS 學英語，令學習都充滿樂趣，可以揾到視頻、podcast 同埋建議，幫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Today,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6: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环宇金融嘅环节啦。咁啊，年中咧又系大家开始要处理报税嘅时候。咁不过咧，对于有自我管理退休金嘅投资者嚟讲咧，报税可能会更加复杂啊。咁但系咧，好多人可能要去到最后一刻咧，先至会处理呢个税务问题。咁可能你都会忽略咗一啲咧重要嘅细节噶噃。
7: 嗯，咁今集嘅环宇金融咧，蔡依文就请嚟 Morgans 亚洲区业务主管陈浩庭咧，同大家讲下咧整理呢一个嘅自我管理退休金嘅年结之前有乜嘢十个重要嘅检查点噶噃。
8: 早晨 Raymond。
9: 早晨 Peggy。
8: 不知不觉咧，2026年已经五月啦，咁啊好快去到年中咧，六月底咧，其实原来咧好多咧一啲系用一啲自我管理退休金啊，英文咧就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嘅朋友咧，这个时间咧系今年最关键嘅时间嚟嘅。咁啊，今日时间有限啦，不如都好快同大家讲下啦。喺呢一个即系六月底之前咧，这个自我管理退休金嘅朋友咧，有啲乜嘢咧系要留意嘅咧？
9: 好啊，咁啊，各位大家好啊。咁首先咧，想提醒大家，自管退休金 SMSF 嗱，年结做得好嘅话咧，就是合法嘅悭税。但一旦做错咧，轻则咧就罚款，嗱重则咧系失去免税嘅资格噶，甚至影响咧未来嗰几年嘅操纵咁样。所以咧今日咧，Peggy 同学咧会用最短嘅时间浓缩。大概十个年结前咧，你要确认嘅重点。咁我哋事不宜迟，我哋咧就开始啦。咁但系当然咧，每一点咧都系适合大家噶，一定要同大家嘅专业会计师同埋专业嘅理财顾问咧去逐样核对一下啦。
8: 嗱，咁啊，你一开始讲到咧，即系除咗即系税务策略以外咧，其实咧个时间线都非常之紧要。
9: 是啊，时间是一切啊，无论是供款、退休金的支付，定是资产的转移，资金都必须要在6月30日之前呢真正入到去自管退休金的银行户口里面。啊，不是我禁制转账的那一天，而是银行清算系统已经完全完成了，在你的银行账单里面一定要在6月30日之前这笔数呢是出了或者入了。咁尤其是咧，當然而家我哋用所謂嘅 clearing house 咧，時間會較為長啲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咧6月頭咧就好完成以上呢啲嘅操作，避免咧有不必要嘅風險啦。咁而另一樣，當然6月30日之前要啊，究竟供款嘅方面會唔會多咗少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扣税嘅供款，我哋叫 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嗱，今年咧嘅上限咧就係30,000澳幣，嗱入邊咧就包括咗老闆嘅退休金捐款咧 SG 啦，啊，自己放出去嘅 service sacrifice， 同埋你打算報税扣税嘅個人供款。最安全嘅做法咧就係大家登入去買家睇下 ATO record， 確認下今年究竟用咗幾多， 避免咧一個唔小心用突咗。咁咧，我講起供款咧，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喎，有一樣嘢叫做 carry forward 嘅供款，就係、是、如果你每一年你未用曬嘅 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咧，你可以一次過放多啲入去。舉個例子，如果你咧喺上年7月1號嘅 total super balance 係低過50萬嘅話咧，你就可以用一個一次過性嘅5年未用曬嘅配額放入去。咁呢方面咧，當然要徵詢咧專業人士嘅意見同埋核對咧，先好做，唔好自己咧立亂去做。
8: 嗱，你頭先咧提到咧有啲可扣税嘅供款啦，但其實有啲咧都係唔可以扣税嘅供款咧，都要留意嘅。
9: 冇錯啦，咁一般咧，我叫呢樣嘢咧就叫做税後供款，或者英文當然就叫 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啦。嗱，今年嘅上限咧就12萬。亦都可以用一個咧三年嘅bring forward， 就係連續三年嘅額咧放入去。咁當然有一定嘅criteria 咧，一定要符合先可以做到，就又係唔好立亂自己做。好啦，咁呢個策略真正嘅價值咧，通常就係點樣咧？可以喺夫婦兩個之間咧，如果兩個退休金嘅比例咧，一個多啲一個少啲嘅時候咧，就可以拉翻穩啲啦。咁長遠嚟講咧，個退休金個價值咧就會可以多咗，因為點解啊？因為現在咧政府限制咗我哋可以放幾多錢入去退休金裡面，咁呢方面咧運用善用呢個税後供款咧係好有用噶。咁另外一啲嘅策略咧，亦都係考慮就係、是、舉個例子叫做 recontribution 啦，就係合法地先將退休金裡面嘅錢攞出嚟，然後咧用一啲正確嘅途徑咧放翻入去。而最後一樣咧，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咧，當然最近呢幾年係一個大喜訊咧，我叫做 downsize contribution， 基本上咧就俾一啲55歲以上出售自住房屋可以咧放多啲錢入去個退休金裡面，咁每人嘅限額大概30萬，咦？咁先生太太加埋就60萬噶咯。而最重要呢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放呢所謂個上限60萬落去嘅時候咧，亦都唔會影響咗你個 non-concessional contribution 嘅上限嘅，咁所以咧呢方面咧要好好咁運用，但大家記住喎，呢個係一次性嘅機會，唔好咧用完再用喎。
8: 嗱咁記得啦，呢個用嘅時機都係非常之緊要。嗱咁我哋以上咧都講咗差唔多6樣嘢啦，咁嗱仲有冇一啲策略咧，啲普通嘅民眾都可能好容易忽略咧？
9: 其他嘅一啲嘅小策略啦，或者我哋叫小攻略咧，其實幾有用噶。舉個例子叫co-contribution 啦，或者另外就係有叫配偶供款啦 ，spouse 嘅 contribution 啦 ，tax offset 啦等等咧，其實咧都可以用到噶。而喺符唔符合資格咧，大家咧就要問清楚專業人士嘅意見啦。而另一啲嘅小策略咧，都幾容易被忽視噶。就係、是、退休金嘅提款啊，嘅意思係乜嘢呢？就係、是、你退休金你將佢咧轉做 pension phase 嘅時候咧，你就開始要攞錢出嚟啦。但係大家要記住喎，喺5月、6月嘅時候就要計下大家究竟咧係咪攞足夠，唔好攞少喎，攞少會罰，要罰錢嘅喎。咁所以咧，每年一般咧喺5月、6月頭嘅時候咧，就要計一計數，咦係咪攞得夠啦？咁而第九樣啦，大家可以我覺得今年特別重要嘅就係乜嘢呢？就係資產估值同埋咧資本嘅增值税呢樣嘢。嗱，每一年咧，其實資本退休金咧都要用一個市值做一次嘅評估，特別咧係對一啲譬如話你咪係揸住物業啦，或者一啲非上市嘅資產。今年點解特別關鍵呢？因為喺2026年開始會實施一個叫做 Division 296嘅税。嗱，呢個咧可以係我哋另外一集先講。咁但係最緊要一點，大家要注意就係2026年6月30號咧，就有一次過性嘅叫做 Cost Base Reset， 即係你將你個成本咧去重估。呢、这、一個嘅決定咧，一旦落實咗咧，就唔可以反悔。所以咧，而家一定係時候去規劃啦。咁而 Peggy 最後一點啦，我哋講咗好多策略性同埋好蜻蜓點水，因為時間關係。第一點係非常之重要，點解擺到最後先同大家講呢？因為好多事管退休金嘅朋友咧，有機會會忽略㗎，就係、是、文件嘅合格性啦。嗱， 乜嘢文件呢？就係話我呢個自管退休金裏面你個投資策略究竟係咪更新咗，有冇會議記錄，有冇股籍文件，有冇 binding death nomination，以前嘅稅務嘅文件齊唔齊，同埋啲 trustee 係唔係啲1980幾年嘅 trustee， 如果係嘅話 the chances 就係啲 trustee 一定要呢係翻身㗎啦，因為好多稅務同埋操作呢都改變咗。咁呢方面呢文件嘅合格性呢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因為稅局呢嘅 audit 越嚟越多㗎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呢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喎。
8: 今次你嘅內容呢都非常之密集，可能聽眾聽到呢一度呢都係知道呢即係要做嘅嘢。咁以上呢 Raymond 都提到呢係有十樣嘢啊，咁大家呢都記得要做。咁如果呢唔記得嘅話都唔緊要，可以再重聽返我哋呢一個 podcast 呢都可以呢即係提醒返自己。咁講到最後呢 Raymond 仲有冇啲嘢呢你都想即係提下聽眾呢必須要留意嘅嘢呢？
9: 好啊，最後做一個小小嘅總結啦。唔好等到六月尾呢先開始去處理，用一張清單將連結呢逐樣核對，而且一定要呢徵詢專業人士嘅意見。自管退休金 SMSF 從來最大嘅風險唔係個市場，而係呢連結之前冇好好做應該做嘅事情，所以呢希望呢今日嘅節目呢會幫到大家。
8: 係啦，咁記得啦，即係如 Raymond 咁講啦，搵返自己嘅一個會計師啦或者財務顧問呢睇返呢而家目前嘅情況，同埋係把握時間啦。咁而家係五月頭啦，咁大家都仲有時間去處理。咁今日嘅時間嚟到呢度啦，唔該曬 Raymond。
9: 唔該曬 Peggy。
10: 今集嘅内容为一般性嘅资讯，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噶。
7: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蔡以文同埋 Morgans 亚洲区业务主管陈浩庭嘅。咁亦都趁住呢个时间咧，同大家预告下我哋第二小时有啲咩嘅好节目先啦。咁包括咧呢个音乐飘飘处处游啊，就请到咧呢个旅游达人梁以莲咧，同大家介绍下日本滑雪界嘅新宠儿，就系鸟翠苑嘅大山白色度假村噃，
6: 系啊，另外咧，亦都会有环球汇报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美国嘅中期选举喺半年之后就举行啦，咁究竟目前啊，特朗普嘅选情又系点样嘅咧？
7: 咁另外咧，今日大众论坛咧，亦都就住雪梨同埋墨尔本近期发生多宗针对商店同埋民宅嘅纵火同埋枪击事件咧，就同大家咧讨论下，你会唔会觉得最近咧黑社会暴力事件增加咧，系令你感到自身安全？是有忧虑的，咁亦都欢迎大家届时打电话同我哋讨论下。不过而家先将时间咧交俾陆丽珍为大家送上咧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同斐济可能签署安全协议，外界忧虑北京会提出抗议。最新报告显示，全球被迫迁徙的人数增长达到历来最高。南韩三星电子宣布全面退出中国的家用电器市场。大家好，今日是5月7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同斐济可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外界忧虑中国会就此提出反对。外长王英贤在太平洋岛国斐济首都苏瓦同斐济总理拉布卡举行会谈，双方高调谈及仲未签署的姆瓦莱协议。澳洲向瓦努阿图提出了一项价值5亿元的协议已经被搁置，而瓦努阿图正同北京就类似的协议进行磋商，并且已经从中国获得几百万元的基建资金。王英贤表示，澳洲在斐济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国家最佳利益为依归。
1: Australians understand and can see.
0: 王英贤表示，澳洲人理解并且看得到外部环境为澳洲带来的挑战，政府一直是非常专注确保在这样的时期维护澳洲的利益和安全。四名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关联的妇女和9名儿童，预计今日稍后就会从